咱中国北方的人较爱食牛肉、羊肉，啊，南方的人就较喜欢食猪肉。台湾人较偏爱食猪肉，不过虽然爱食猪肉，有时猪嘛是一种真神圣的动物。来讲新竹新埔的鸡鸣庙，因所供奉的是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戍边甲清朝同治元年戴万生戍边所牺牲的合家鸡鸣。旧历的七月十五中元节是一个大祭典，同新竹苗栗这三个县市的十四个大庄的合家信徒拢会来这进香。闹热的情况，应该讲是合家地区香火上旺的庙，敢若属北港的朝天宫。这座鸡鸣庙在中元节了后，七月十八才开始，太地宫甲放水灯这两项活动更加是台湾有名。以前家家户户将所饲的猪来供奉鸡鸣，当作是大代志。庙的为着要庆猪的重量，特别准备两支庆蜡，就要十几个人才扛得起。随着时代变迁，新埔的饲猪比赛到今嘛嘛是也真流行。日本时代，日本总督府看到饲猪这尼啊流行，便用金牌来做鼓励。得到金牌的人是一个真光荣的代志。每年的五月，饲猪的人惊猪去有网顶，猪了就挂网道。六月了后，惊天气热，猪的胃口无好，就跟饲死鸡跟开胃。这尼啊跟爱好好，就是一定要摕到金牌。七月是重要的关头，猪了个会采香案来拜猪。在这个阶段，猪已经变成是神啦。这河洛地区对猪的爱好嘛，无咧输人，亲像地名叫做猪哥，对猪也个爱叫伊哥来表示尊敬。这地名后来拢改做芝高，像台中市南屯区的芝高就是台湾有关猪哥的传说。在台北市北斗区的丹峰，日本时代是称作松叶山，后山的山顶面顶着一座石头，亲像一只猪，名叫猪哥鸠。听讲是在郑成功打走荷兰人的时阵，在北斗山顶有猪哥妖精，常常出来害人害动物。郑成功的军队就为淡水河用大炮打死猪哥妖精，以后就变作化鸠，就是现在猪哥鸠。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啦，因为郑成功登陆台湾没多久就死了，他将来不再来北部。虽然说是这样，中国人跟西方人同样，看猪没去的人真多，尤其是西游记里面猪八戒。现在人说猪哥不是尊敬，是骂人，甚至也用猪来骂人。

0: 天下无敌。
1: 公司叫葡萄糖胺，咱这是美国观众进口的。
2: 葡萄糖胺是一个咱澳湾的保卫，和咱维持这走路啦、有力、舒适、袂磕磕。在活动这方面，同款真流利。
0: 咱介绍的葡萄糖胺
2: 成分拢是针对咱澳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
1: 柑橘生物类黄酮、碳酸钙以及维生素 D3， 另外也还有添加芹菜籽的萃取物。咱照起工来吃，这段时间了后，这感觉就不一样啊！哦，免参像以前同款，惊麻烦人，唔敢出门。即马是人啊，一个少吼，轻轻松松。

就出门。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有需要的朋友，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葡萄糖胺的吃，蔬菜加落去吃，固定固嫩，维持身体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甲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那每天所需要钙量是1000毫克至1200毫克。不过根据调查，有高血压的人拢无法度食到有够的钙，所以来补充钙质相对就真重要。公司叫输钙，这嘛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咱的成分精髓都是钙加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并无添加其他任何的化学成分。输钙是液体钙，软球的包装，真好吞，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应该吃两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就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这个月七月，大家拢用个普渡。中原普渡是咱台湾真重要的传统，但是祭品遐尼多，为三星、四修啊、到甜的饮料，会予人一时来失控呢，甚至会影响着健康。所以专家提醒，想要在普渡要顾信用，要顾顾健康，关键是在大脑甲环境共同的作用。同时，搁较爱注意食物的保存甲分量的控制。另外，医生也有讲到，根据研究，食物的芳馈甲伊的外观，会引起着咱大脑食欲的反应，互人不知不觉就会食伤多、食过量。大块人尤其对于高热量的食物，反应搁较强。但是在实际上，要食的时阵，因为多巴胺的反应已经减弱，食物件的快乐无亲像所想的，颠倒搁较重复来食，不知不觉就会进入去大脑种类陷阱，想要避开这种陷阱。安尼在买之前，咱先写清单，避免一时的冲动来买四修啊。另外就是爱经较健康的四修啊，亲像无甜的茶、海苔，一个水煮的罐头。再来就是拜拜了后，那是要吃四修啊，安尼正顿就要注意，先啉汤、吃肉、吃菜、吃饭，再来就是吃水果，来帮助控制血糖。另外就是吃饭饱了后，爱去散步，还是做伽莱斯来消耗热量。除了爱避免大脑的陷阱，这食品的安全嘛，不应该无注意。现在天气真热，又过湿。拜拜了后，那是食物放在室温，放超过三点钟，恐惊会生细菌。吃了后有可能引起着肠胃炎，所以较会歹食物爱马上放入去冰箱冰。那是熟的食物，要吃之前

0: 李亚芳的一曲情未了。
1: 要吃到健康，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得有几几方面非常的好。
0: 咱这拢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参照咱的老树橄榄油，纯度是100%。在进口的时阵是用深色的玻璃橄榄油装，所以在油漆这方面有一定的保证。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用50年以上的臭橄榄树，
1: 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素，也够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油漆非常的好，用一提来凉拌、煎、炒、煮、浸，而且够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灶卡嘛未有烫烫，歹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即马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
0: 另外，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
1: 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
0: 真适合用来做管温的料理，参照煎、煎这料理方式，
1: 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 IB。这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8罐，1980块。赶快，咱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摕来送礼，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0: 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的功效就是将来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够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和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够神经系统、甲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但是有一些朋友就要注意 B 群的摄取，亲像上班族啊，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三顿常常吃外口，饮食不均衡，也有吃素食的朋友，到有会中辈时段，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除了基本的八种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应该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1: 另外，
0: 大家来吃诺丽酵素，来做体内环保，环保做了好，较轻松。也比较无负担，为什么爱做体内环保？你该想看嘛，咱逐工食，会食到真侪化学物质，也阁有空气污染。如果咱的代谢阁无好，排便这方面嘛无正常，全部拢积个，是不是造成负担？另外，那是睡眠的品质阁无好，安尼，阮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一个参考。

咱的诺丽酵素是高瓦型的诺丽果，落去发芽，非常的顺，并无掺其他的物件。另外，发芽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所以有保留诺丽果本身的外形，但是分子够较细，够较好吸收。诺丽果有真丰富的维生素，也够矿物质，加24种以上的氨基酸、多糖体以及多酚类，会用来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养颜美容，调整体质。另外，阮的诺丽酵素嘛有摕到真侪检验合格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2粒，搭配温滚水。那是有代谢、排便、困眠这方面的困扰的朋友。欢迎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

许志豪、张秀清合唱歌曲《这条红线》。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那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0800-996-96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哎、欸，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才会镜头，会赶紧送到病院。

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林本一代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咱拢知影咱人吼来食甲老来学甲老，不能时啦，随时随地吼拢来学这学彼，咱讲爱学习啦，求进步啦。啊，那未向吼啊，唔对，咱都绕开啊，无要紧啊，绕开有啥物要紧，对不？能够绕开来，哎，就求进步啦。吼，讲到漏气吼，秀清成功一件漏气的代志。你知影这个水风，吼，水风是新北市也是家人，家人啦。你讲家人，你想讲你带家人，你就讲水风是家人。像我那要去水风吼，要去交婚啊吼，啊，敢那咧足紧的呢吼，你家人出发啦。迄水风是新北市啦。哎哟，水风是新北市，不是家人啦，不是家人市啦，哈、哦，啊，你怎讲吼？这个水风吼，吼、哦，这个地名水风是安怎来无？其实吼、哦，这是一间这个吼杂货店，咱讲干妈店啦，吼、哦，一间干妈店伊迄个店名啦，吼，像你看咱若开完的干妈店，啥都卖讲啊，这间什么店，这间什么店，吼、哦，伫迄阵清朝迄个年代啦。年代尾啊，吼，咱伫台湾

东北部吼，有一个一挂人住的所在吼，这个古路，因为只有一条鸡笼河，这个水运好足发达的啦。啊，伫这个渡口边啊吼，都开一间吼，一个商店，人讲迄阵来讲干妈店，吼，诶，店名叫做水风啦。吼，这间店呢，成为讲这人吼，啊，要来去高雄那山区吼，来去掘看有金啊无。啊，是讲吼来回要去宜兰吼，这个中岛啊，小食些物件，小休喘，小休困，这个所在啦。啊，所以过来呢，来来去去，这个人吼，就直接啦，就讲这个所在吼，诶，水风吼，水风了，来去水风吼，来去跟干妈店就对啊啦吼。啊，所以呢，过来哈，啊，这个地名就是安尼来啦，安尼来啦吼，知影无吼？哦，水风是新北市啊，基隆市啊，新北市啦。啊，这水风地名原来就是安尼来啦，非常感谢朋友哈，收听收听大家，感谢大家啊，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阮是一个哈，安尼诶，足骨来的做事人啦，啊，不过阮无风流，无风流，你讲你无风流，哦，什么人风流人？伊敢要讲我是真风流？咱来听这首歌啦，诶，做事人哈。真风流啦，说的啦，所播唱的歌曲。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今日呢，要来讲的一句台语哦。不，你是安怎啦？声音来变安尼，你无听出我哪样只声音小爱沙沙？我今日是要讲一句台语啦，烧声啦，烧声啦，都啊，迄个是吼，声音沙哑，声音沙哑吼，然后烧声啦吼。啊，你来啊，你干哪呢？暗声暗声呢？暗片暗片，啊，烧声烧声，我是不是去感冒掉啊？啊，你感冒哈？迄个人吼，话足济啦。就爱踢上的啦，一点点都安尼吼，安尼踢未煞，踢甲吼全咧烧声啦，吼，啊个第一踢，啊个第一踢踢未煞，实在吼，那伤脑筋，真正伤脑筋啦，吼，咱就讲这个烧声，吼，有一阵在好朋友啦，跟他真久拢无来咧相吹啊，吼，大家都吼啉啦，啉几枚啦，啉透枚啦，透枚得啉酒个化滚啦，煞吼。拢烧声啦，吼！讲到烧声吼，一啲靠声音食饭的人吼，上惊烧声，上惊烧声吼，尤其歌星，吼！啊，人讲像咱即落在电台咧广播靠声音的那些歌烧声，朋友来恁来也听吼，恁来恁来也听这声音，烧声就是吼，伊声音叫烧气啦，声音叫烧气吼，啊，咱讲吼烧哈，吼，咱的骨头啦，骨头含烧。哦，烧起骨头烧起，就是吼、哦，咱讲吼、哦，骨头吼、哦、叫翻盘，骨头翻盘，骨头吼、哦、含烧，那就是咱知吼、哦，那个骨质疏松啦，过去所讲的骨质疏松啊，骨头含烧呢，就是咧骨质的密度吼、哦、降落啦，所造成一个疾病啦。早期这个症状吼、哦，无讲介明显的，吼、哦、那是讲吼、哦，迄、那个年岁吼，那较有啊吼、哦，会变吼、哦。变卡矮啊啦，啊对安尼翘骨啊啦，哦，这是咱台语吼一句常常所伫讲的吼，老倒灸啦，老倒灸啦，所以对着三十岁以后，骨质的这个密度会随着时间，安尼一点啊一点都来个流失去，所以我们才讲吼，咱都要趁早啦，趁早来吼欠一点骨本啦。如何参照咱台语吼一句俗语伫讲啊，所讲的吼讲好天。都爱积雨来流啦！今日甲朋友所讲的吼，这个台语烧声啦，烧声，迄食饭的人真正吼，靠食饭的人上惊烧声啦。

本身我啊哈啊，这首怀春曲啦，俺都在讲这个随风哈。随风是新北市还是基隆市？我那个讲基隆市强健，都在来讲新北市啊哈。随风是属于新北市啦哈。哦啊，都在讲哦，随风这个地名是安怎来？哦，原来就是安尼，以前哈叫在渡口家有一间那个干妈店、杂货啊店。啊，大家拢按遮伫休困啦，讲来遮买物件啥等等啦。哦，啊，所以大家讲啊，来去间干妈店，来去个随风，迄间店叫做随风。啊，所以这个地名哦，讲就是安尼来啦。好，咱都知影哦，随风。

讲吼，随风早期吼，像讲高粉啊啦，吼高粉啊啦，金龟酒啊啦，高档啊一代家啦，拢创啥？哦，乌金乌乌金的啦，乌乌乌的啦，吼，就是伊个碳坑啦，吼金矿、煤矿，吼金色的啊，土炭啦、碳坑啦，这上有名啦，上有名。哦，虽然讲吼，这个碳坑，吼碳坑的坑块，虽然讲吼是一个高风险一个职业啦，哦，所以经常发生一挂吼，什么啊，讲哦，一碳坑倒伊哦，崩落来哦，顶顶啦，还是讲一个职业病啦。像讲吼，规工就是拢咧碳坑内面底啊，啊，就是对着啲细胞啊，吼，像讲吼，迄、那个营养的这个细胞镜头啦，啊，甚至讲地叔有足侪家庭吼，就失去了这个翁婿，哦，失去了这个老爸啊啦，啊，但是吼，因为前一阵啊吼，啊，甲阮哥哥阮女儿开车吼，讲要去这个吼，诶，黄金瀑吼，黄金瀑布要去看咧吼，要去挖看哦，金啊无吼。安尼路过的时阵，你讲吼，你看，迄、那个所在吼，拢哦一挂官府啦，拢一挂官府，所以人讲吼，官府村啦，吼、哦，有人安尼讲啦，唔讲吼，并唔是讲吼真正吼，啊，迄、那个所在人讲叫做吼寡妇村啦，是讲吼，咱都来讲啊，早期这个所在多哩家呀，吼翁婿啦，吼查甫拢吼都是哩伊吼，挖这个炭入去炭坑啊做事啦，啊，所以当然只是较。哦，职业吼较危险、较高风险啦，啊，所以就发生吼这个意外就对啦，啊，所以就翁婿就无去啊，吼，啊，所以讲啊，啊，恁翁也无等啊，啊，隔壁啊，阮翁也出代志啊，啊，结果吼，就拢变寡妇啊，啊，是寡妇比较较济就对，未使好，阮哥哥咧讲哦，迄带啊吼，人讲遐是寡妇村啦。是安尼，遐人安尼伫讲起啦，未使讲哦。迄、那个所在因的都是吼，就是寡妇村啦。早期并无互人讲，这个是一个寡妇村。迄伫讲吼，寡妇村啊，上界有迄个代表性，迄是伫迄中国福建吼，东山岛啊，东山岛一个村啦。迄个所在才有讲吼，啊，遐个富林人啦。富林人，啊，你把这个家庭吼建起来啦，建起来吼，啊，所以迄个所在才有一个叫做吼，人讲吼寡妇村啦，啊，咱都在讲个水风，迄是这个情形啦吼。感谢朋友啊，今晚那第一听啊，咱那开讲啦吼。水风是新北市还是基隆市？你有嗰啲新北市啊，基隆市，基隆市啦，唔对啊，头壳你记落去。水风是新北市啦，来听歌哦，妈妈挂青。

妈妈挂青哈，啊，当开讲忙开讲关啊听，吼，啊，秀清爱做一下产品公轨介绍，啊，来去煮饭啊啦，哦，难道伫个当顶啊当灶伫个开火，吼，一定爱用着油啦，吼，一定爱用着油，即马该问起来吼，大家拢迄个健康概念，也嘛讲吼，用一个较好诶啦，唔免欠啦，吼，炒干那油，炒干那油好是好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即马市面上吼，迄炒可能有足多呢，真济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呢，啊是讲佮套一粒其他油，啊是讲佮有染其他油，哦，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迄个无纯啊啦。所以咱的朋友，首先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即罐炒可能油，100%纯的。啊，这拢是老长青的哦。你炒个那吼，上新鲜的时阵啊，上青的时阵，啊，拢用手工落去拌。用手工是较高工，吼，但是较袂讲吼落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酒窝落去炸哦。所以平日老食过，有比拼过，啊，真正咱这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用炒干有煮家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煮好要整理要切啊。嘛，卡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啦，这就是用好油啦，粗橄榄油，哦，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啊。尤其咱三不五时来讲撒一个米啦，还是讲撒一粒青菜啦，哦，爱淡薄啊油。尤其这个青菜有这个油，爱有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就是煎煮炒煎凉拌啦。哦，厝内面底来煮食，所以用着油。哦，咱这款醋跟那油介绍十多年啊！感谢咱的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醋跟那油。一罐偌济？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规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2罐礼盒装，哦，礼盒装拢已经先装好势，方便讲咱呐有要送礼，哦，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啊，主要佫实用。好，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老树橄榄油，好，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好，啊，另外那么葵花油啊，这拢是好的油啊，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啊。好，这是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拢同款，价贵箱较俗。好，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 非常感谢天涯垂爱林。

非常的感谢朋友节目拿在听，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产品，若要助眠焕复啦，啊，电话你嘛就要拿卡，哦，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啊，像讲咱即款葡萄糖按苦乐三面就好啊啦，哦，做者咱的朋友啊，甲咱做娱乐的，哦，过来助眠的时阵讲吼，甲咱小辈介绍啦。感谢感谢感恩，什么人安住些？哦，最难的朋友讲，吼，即马呢，差足济啦，要来佚佗啦，要来游览啦，甚至吼，咱时势啊，吼，讲就咱要出国啦，吼，咱偌欢喜，咱个对人会着啦，吼，唔免麻烦人，你看，干那讲免麻烦人，出门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偌欢喜嘞，咱即款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乐三面，主要你选了着。啊，咱这款内面的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到啦，吼、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好、哦，所以朋友，也嘛感谢你，甲咱小辈介绍，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咱在大兄大姐，咱在朋友，你那是讲安尼苦啦、啊啦，吼、哦，啊，再出一个门落楼梯、爬楼梯啦，拢来真假啦。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下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出一个所在坐。要怎感觉呢？客气吼，唔通拖，唔通扛，唔通放回，不要无紧。两只赶紧，咱就管葡萄糖按苦乐三面。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吼，咱有滴做生意的人啦，又搁爱徛几工，啊，搁爱磨当，行来行去，就拢啊平下一个保养，你知无？葡萄糖按苦乐三面。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哦，朋友拿有要助眠焕复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海底针。

秀清，感谢感谢咱的朋友啊，那日有第一单哈，第一单听咱的节目啦，哈、哦，感谢大家啊，电话那卡23056924。哦，主文产品23056924，咱第广告介绍这个脆酱面，因为咱这包好糖啦。哦，咱的朋友吼、哦，主文了吼，过来主文。哦，一边当呢20-30包啦。哦，有朋友也要，伊也要爱啦，伊也要主文啦。啊，主要有吃过人讲吼，吃过这个喉糖，也是秀清介绍这个酵素软喉糖，迄、那个滋味吼、哦、就是不一样。哦，未讲真甜嘛，未讲足凉嘛，未讲足香诶。哦，就是嘟嘟好，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哦，有罗汉果、青姜哦，还有这个薄荷啊，有当下咱胃那供一个济吼，感觉了好糖，还是讲咱朋友底下大家唱歌拉曲啊，感觉了好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里面得30粒，哦，130块，这种单独包装，每几粒啊，啊，放在落地啊，放在盘啊。想要感觉的有哈，啊啊！个咱个脆酱米芝麻和枣糕啦，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好啊！这个元气糖1碗300块，内面得比较较济粒20几粒，好、哦、甘要脆的啦，好、哦、靠迄个酸麻脆，食卡个兼食补，好、哦、啊！个这罐水梨膏水来啊个冰下一个保养，好、哦、有来得食都有差啦，咱这种主要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水梨膏一罐400块，好、哦，要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今生无缘啦。

去嘛，何必留恋呢？这是好水嘛，我老得靠，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乱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情。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真正吼放袂离啦吼。啊，啥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简单甲朋友一个报告，啊，那要注文吩咐2305-6924，哦，咱多少讲啊啦，哦，有粗橄榄油，有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吼，哦，还有和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亚毛舒钙，啊，个诺丽酵素胶囊，啊，毛 B 群哦，咱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工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要有大豆卵磷脂，要有益生菌，哦，出来面底扛一盒啊，大大细细食饭饱，拢掏一包来吃，哦，啊，咱这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哈，哦，益生菌，也够鱼油，哦，这是苏力通鱼油，要有纳豆，这里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啊，咱个脆夹面呀，哦，这里，个。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啊，个咱酵素软喉糖，啊，毛水来啊个，水梨膏，感谢大家，要甲秀清注文产品，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0000-9600。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切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14: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欸，咱咧厝内面底吼，闹一个老伙仔滴诶吼，老新诶滴，你看卖有偌好咧吼？咱咪讲吼，家有一老，吼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吼、哦。为讲咱家老吼，你话达行都好啦，吼、哦、你看卖，娶囡仔好啦，顾厝好啦，达行拢好啦。人家讲吼，家有一老吼，如有一宝啦。吼、哦、啊，唔过吼。唔过吼，咱这时代吼，哎，今来辛苦那拢有一个味啦，迄、那个味无讲盖好片嘞吼，无讲盖好片啦。哎，咱这时代，咱的尊严爱有啦，来吼减少迄个老人味开始啦，特别有人安尼讲，啊，噶咱安尼吼，热闹个兼吃奋斗，咱的尊严受损嘞，吼、哦，伤着咱的心嘞，吼、哦。啊，想那辛苦那有迄个味啦，不你是偌久无洗啊啦。我弄哦，我特工撸哦，撸个外清气嘞。我特工洗这是无唔对，唔过我们讲撸个伤清气，有一挂部位吼，你别使洗了伤清气啦。哦，辛苦迄个味咱先讲啦，先那辛苦闹迄个味，啊，咱就特工底洗呀，衫裤毛换，哦，啊闹迄个味，哦，咱底讲哦，这个老人臭啦，哦，这就是吼老化啦，老化所致输的啦，迄是皮肤科医生安尼底讲嘞，哦，像讲四十岁左右啦。咱的四肢啦，甲个身躯啦，吼、哦，迄、那个皮脂腺的功能吼、哦，就渐渐退化啦，就渐渐退化啊，所以皮肤哦，皮肤迄个油啦，出油的量就少啦，吼、哦，就减少啊，啊，皮肤就打湿啦，吼、哦，皮肤就打湿，迄是四肢甲着身躯，要么咱一白面啦、啊，面甲着健康啊，谈头前啊，伊迄个皮脂腺确实吼、哦，大量一直分泌啦，啊，伊、那个皮。

质分泌物件当中有一个吼，咱讲个脂肪酸，吼、哦、脂肪酸也甲着吼过氧化脂，吼、哦、这两项吼燃到顶的时阵，咱讲结合的时阵，迄、那个物质啊，吼、哦、迄、那个物质会产生吼一个敢那一个迄个油耗的味啦，吼、哦、一个油耗的味啦，吼、哦、吼、哦、就是第四讲迄个臭味啦，臭味主要原因啦。哦，五六十岁了后吼，更加明显，更加明显啦。我们达刚说呢，我们达刚说呢，吼啊，有的是讲吼，啊那对我达刚说，啊无出门啊，啊无流汗啊，都无要洗身躯啊啦，吼啊，所以这嘛这个情形，吼累积累积起来有迄个怪味啦。咱老大人啊，吼代谢吼较差啦，代谢呐变慢啦，迄荷尔蒙呐改变吼。买回的气味吼，变更加明显的知无？啊，过来食物件啦，饮食习惯嘛会呀，吼、哦、爱食肉的人啦，吼、哦、蛋白质啦，爱食甜的这物件，这种吼、哦，会低速咱迄个皮脂分泌啊，皮脂吼、哦、会分泌，吼、哦、啊，你若讲骨食的像重口味的吼，一、哦、种咱讲新香料这种物件啦，这嘛影响吼咱流汗吼迄个气味出来啦。哦，气味出来了哈！啊，咱第一讲吼，靠迄个气味的所在，大部分拢伫个即个脚底，也是咱的手骨头的所在。吼、哦，容易流汗的所在啊，头壳皮啦、耳啊、后壁啦、颔棍啊啦、胸坎啊啦、吼、脚趾片啦，吼、哦、吼、哦，这所在啦。吼、哦，咱像讲脚底甲着手骨头，吼、哦，容易吼、哦、会咱迄个皮吼、哦、会较厚。如果你若无讲吼，小块个洗有较清气，加上若讲迄个歹菌的感染啦。哦，这个更加容易产生一个臭味出来哦，有一个味就出来哦。哦，咱除了讲哦，咱食物件饮食爱均衡啦，啊，莫靠压力啦，哦，减少这个压力以外，啊，咱衫裤爱折换呢，你唔通我都无流汗，无出门啊，啊，不会搞到垃圾吧？唔免啦，今日免换，啊，明仔再赶快，啊，免啦，免换。哦，爱经常洗啦，哦，爱经常洗，啊，讲咱的这个床巾啦，吼、哦，枕头布这呀，吼、哦。拢爱即个，卡一把洗，卡一把换啦，吼、哦。啊，是讲咱的身躯局部吼，较大的所在啊，你就该梳一挂即个乳液啦，吼、哦。但是上个重要吼、哦，咱身躯吼、身体吼、哦，你若讲清洁了啊，吼、哦，上重要吼、哦，就咱的身躯真正，哎哎，过来啦，小最强强的啦，吼、哦。咱的身体吼，细、部位呢，除了讲吼、哦，咱都要讲的啦，吼、哦。头毛啊、耳啊啦，吼、哦、啊，但是唔通过度洗了伤清气，哇！叫人哦啊洗啊，个唔好过度洗有清气，因为你呐过度洗伤清气，咱的这个毛囊吼，咪造成吼皮肤迄个保护力咧，吼、哦、保护力也下降，啊，再更加容易地疏讲个细菌，吼、哦、细菌就出来了，原来的味就是安尼出来了，吼、哦，真正咱这时代为了咱的尊严，吼、哦，卖有人安尼。哇，拢唔敢挖来咱身躯边，来减少一点老人味，冒一点味出来啦。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非常感谢朋友继续好、哦、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收听。痛苦啦，痛苦啥人知？

刘芳这首老歌啦，吼，讲痛苦啥人知哈？首先来进一个广告，吼，咱第介绍这款纳豆啦。你若讲平时啊，吼，啊有来做一下保养，像你看吼，为了食物件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吼，咱的身体负担大呢。尤其你若讲交际应酬吼，骨济吼，啊，这难免啦，荤啦、酒啦，这拢对咱的身体负担真大啦。好，并且一个保养，首先介绍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里面底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哦。哦，像讲有黄芪啦、丹参啦、哦赤竹啊、哦木瓜、川芎啦、红花啊，哦足侪呢。啊，佮只红景甜粉啦，啊毛专业纳豆激酶，哦一个三黄菌丝提粉。所以你看，咱逐工来做一下保养，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一罐1500块，哦，朋友拿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咱阁有介绍其他的产品啦，啊，我简单讲一个啦，哦，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葡萄糖胺苦乐三米，你来出门哦，宝宝爱麻烦人哭啦啊，那六楼梯、八楼梯拢真吃啦，紧的，咱这罐葡萄糖胺，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佮有舒钙，要么大豆卵磷脂，啊，佮超级 B 群复方丁，这长效性的，一天一粒，规天都好精神、好气色。尤其吼，你看即马有伫食素食的朋友哦，嘛知影讲吼，爱补充一粒 B 群啦，因为一寡即个营养素啊，伫动物性内面底都无多吸收掉啊，所以吼啊，补充一粒啊，即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丁，哦，啊，咱冇益生菌啦。好菌多坏菌的菌，像讲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啊，这拢是好的菌。哦，厝内面底放一盒吧，大大细细啦，食饭饱掏一包啊食。哦，咱这是粉的啦。哦啊，像讲哦，帮助消化啦，维持消化堆积零啦，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的益生菌这一盒880块。哦，啊，你那提三盒吼，2500块啦。好，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哦，修清产品呐，要注文欢呼。哦，2305-6924，2305-6924。好，电话再交代欢呼。非常感谢大家来听这首《飘浪的心情》。

飘浪的心情哈。秀清过来做一下巩固哈，厝内面底哈，老爹煮食哈，有爹开火啦，哦，一定要用到油，需要用到油哦，煎煮叉子哦，咱介绍这款粗跟那油啦，十多年呀，哦，主要有笋，100%笋的，啊，这拢是老长种的。哦，伫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拌，哦，手工拌较高工啦。啊，但是较袂讲吼，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迄机器伫扫吼，较紧，那规片安尼伫扫嘞，哦，加加减减落去涂骹啦。虽然拢手工落去拌，啊，这拢就无啊渣。所以朋友吼，你老食过这个粗跟那油吼，有做一个比拼，有比较，咱这口感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即马市面上粗跟那油足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啊，是讲个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吼，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想来大家要用粗橄榄油，主要咱即马大家拢迄个健康概念，怎讲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啦，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哦，感谢朋友。好、哦，咱到底煮食，好、哦，这款粗跟那油煎煮炒煎凉拌。有当下咱三不五时来讲撒一个面啊，撒一个青菜啊，好、哦，还有淡薄啊油啦。这个粗跟那油你都要。

直接吧，直接倒落去，直接倒落，免讲哦，鼎佫烧一个，油佫倒落去烧一个，唔免。好、哦，咱这当凉拌，好、哦，尤其杀青菜，青菜杀好还有淡薄啊油，你直接都佮倒落去，出个那又直接倒了。哦，增加营养吸收，啊，你要看哦，咱的咸汫啊，看安怎掺，好、哦，主要咱这罐都纯100%纯的老鼠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咱这拢是玻璃罐啦，哦，玻璃罐啦，啊，嘿，玻璃罐啦，较深色的，较深色吼、哦，较不透光啦，所以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都当完整保留。好、哦，咱这罐老鼠橄榄油哈、哦，啊，那有要注文返图哈，点了只拉卡，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里面得有6罐，2900块，所以算算也贵箱较少啊。好、哦、啊，已经2罐累啊装哈，先装好势啦，方便讲咱有当呢，那有要送礼哈，哎，关起来就送啦，好看个实用啦。好、哦，咱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号8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啊，葵花油一般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拢同款意大利原装罐罐的，拢同款玻璃罐啊，拢深色玻璃罐啊，哦，一罐是260块，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8罐，1980块。好、哦，你主文发图修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讲吼，啊，嘿，好糖啦，好、哦、好糖哦，今麦拢120包、230包伫个主文嘞。跟你讲吼，每过了坑落地啊，想要感觉就有坑个牌呀，啊，那个出门啊，啊，甲朋友弟兄吼，那围攻一个这也是唱歌拉客啦，哦，掏一个感觉嘞，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吼、哦，里面得30粒，一包才130块啦。吼、哦，咱的朋友圈拢120包、230包，吼、哦，伫个主文吼、哦。啊，个脆夹面啦，加减啊淡三，咱的芝麻核枣糕，啊个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要么水来也高啊，水梨糕一罐400块，吼、哦，非常感谢大家。啊，电话2305-6924，2305-6924。艺术，非常感谢大家，感恩圣母玲安主师，感谢你哒。

痴心换家境啦吼。咱多在讲吼，有诶在时代吼，咱真爱迄个尊严啦。好，多来讲咧，身躯闹迄个味，老人味啦。好，除了咱多要讲迄，啊，佫一项吼，好，就是身躯迄个特殊诶气味啊，会有花人吼，尤其中年人开始啦，就是迄个尿泡酸啦。哦，尿泡酸增大，咱讲色素性肥大，还是讲更年期等等在问题吼。有可能地书讲吼，渗尿啦，还是讲尿底放吼，放未清气啦，还是讲吼，咱讲尿失禁啦。好，这种吼放尿困了，除了讲直接影响咱人对着吼，迄个放迄个尿控制以外吼，好，这么可能引起吼，迄个吼泌尿道的感染啦，好，还是讲吼为啊咧，迄个尿啊卡掉的吼，放尿困难啦，好，这种地书吼，咱身躯吼会发出吼迄种特殊的迄个气味啦。哦，啊，另外各有人啦，因为吼、哦、啊有血啊，洗身躯就变个啦吼，会较无遐尼啊方便啦。吼、哦，洗身躯无遐尼啊方便，要么烦恼家己讲哦，啊，涂骹会粗吼，惊会跌倒啊，所以有一挂人讲啊，入歹吼，诶、欸，遐尼啊接洗身躯啦，两三工洗一遍啦啦。哦，这么可能吼、哦，造成咱身躯吼迄个气味会变较高就对啦。哦，啊，那讲这方面，咱来讲吼，水性固精啊，真正你卖讲吼，老大人惊讲会跌倒，大家拢嘛是赶快注意啦。迄较淡的所在啊，哦，较淡的所在吼，有咱有会啊，真正来讲吼，入去水性固精啊啦吼，来特别小心细致啦。即马有鞋啊有无吼？迄入去一间啊，迄种衬托啊，吼，迄靠迄个纸滑，话讲吼买起来一箱吼，几落百甚至几千的呢。跟你讲吼，迄个嘛是常常给开落去吼，咱专门得一间啊。清啦，吼、哦，较袂讲出落去，迄真正咧出一摆啊，迄个真正袂得咯，吼、哦。所以咱在时段，那入去这个浴室啦，吼、哦，特别爱小心细致，吼、哦，特别小心细致。啊，有诶拢会，另外佫装一寡吼、哦，算干啦，迄个啊，做起来会当花诶呀，吼、哦，啊啊，你花掉，这也是较重要啦，嘛是爱注意啦，吼、哦。总共一句啦，吼、哦，咱在时段啦，去咧浴景诶所在啦，吼、哦。涂骹吼，上好保持干的啦。诶、欸，今嘛有安尼种吼，诶、欸，干湿分离这样，这嘛是真正好。看洗身躯恁环境要来得强，吼、哦，啊，比如变做这个啊、这个所在啊，吼、哦，啊，较干，吼、哦，这也是一个方法。较别讲安尼，入去变数，入去浴巾啊，啊，用来挡到咯，啊，小心细致啦，小心细致啦，吼、哦。那个来收听的歌曲，成功的条件。

成功的条件哈。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啦，我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好、哦，你会用选这款呢？哦，选了就吃了就哦，轻轻松松啦，安全无负担。你看有差无？过来给咱做文的时阵，咱这朋友拢足娱乐啦，阿嘛足欢喜，讲有哦，差真济哦，有感觉啦。有差有感觉，都一做有信心的，所以即马拢得做保养啦。你看，出门变麻烦人，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咱洗洗也少一个啦。讲爸母，咱出来吼，佚佗游览啦，哈、啊，要带咱出国啦，咱拢对人会着。因那无你看，宝宝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遮尔啊食啦着。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啊力，啊，感觉咧磕磕啦，啊，那行路呢？一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朋友啊，你该看，安尼要哪出门啦？哦，所以朋友，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两早做一个保养，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啦，拢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哦，像讲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加、无钠、无防腐剂。所以咱朋友足娱乐啦，啊，搁甲咱。

有不会介绍。好，秀清嘛，感谢大家。好，你感谢我，我感谢你哈。主要咱的物件实在有信用。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还是讲咱吼运动量大，哦，还是讲你有常常在爬山的朋友，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哦，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爬山。好，一旦在爬山，那上加落加，好，有些落加跟那里打洞啊嘞。好，还是讲咱有咧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就拢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好、哦，算咱葡萄糖胺苦鲁三米，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好、哦，葡萄糖胺苦鲁三米，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将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煞我追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一来一去，四飘乱流。我现在生活变成一方温电火蜡光，就来替酒干判人客，靠酒吃酒利益。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讲袂过的粪草机，输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恶？

朋友要听这地哈，欧美红的，又特别指定爱欧美红的《九路王》啊，那无吼，足侪人咧唱《九路王》，陈思安嘛一首《九路王》，啊，不过就是无同的这个曲啦哈。感谢朋友哈啊，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主文产品啦哈啊，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啦，秀清的电话哈，23056924。好、哦，再给卡来。好、哦，阿、啊、你厝内边都有咧煮食无？有咧当爹当灶无？哈、哦，好、哦，咱这款粗跟他油啦。好、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100%纯的。好、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不是讲大烫进去把叫个粉蒸的哦，不是哦，哈，原装原罐哈、哦。啊，煎煮叉子啦，啊，是讲要凉拌啦。好、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这款580元，也贵箱的开始哦，一箱6罐2900元。好、哦，阿、啊、毛出。这个葵花油，好，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260元，好，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元。哦，要注文欢乐秀清的电话加拉卡，啊，還有其他的产品啦，哦，诺丽酵素胶囊啦，啊，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啊，那个舒钙。啊，大豆卵磷脂，也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也个益生菌咯。哦，啊，阿个稀油啦，苏力通的稀油，一毛纳豆，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另外吼加加嘛淡散吼脆加米，芝麻和枣糕，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1包300元，里面得10多块，一毛元气糖，吼、哦，这种300元，啊，元气糖较侪粒，吼、哦，里面得20几粒，吼、哦，阿个咱的喉糖啦，有当下吼你话讲一个多啦，啊，甲朋友底下唱歌拉曲啦。哦，出门买贵了，坑落地啊，坑个牌啊，想要感觉就有。哦，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30元，哦，里面得30粒。主要这种单独包装，卫生个方便炸出门，啊，个水梨膏、水梨啊膏、水梨膏一罐400元，哈、哦，真正你若讲吼，平时家己不用个水梨啊，坑个电锅炖吼，哦，一个保养，即嘛免啦，咱这款水梨膏啊，方便主要里面得吼，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罐400元，哦，来滴保养啦，哦，要注文欢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都看袂破面喏，看破你一人啦吼，真正对你安尼吼放袂离啦，吼放袂离。咱继续过来听这段歌曲哈。你主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 2305-6924。

吼，讲对你放袂离啦，吼，真诶啊假，真诶啦，无连咩下晡四点吼，咱这个空中再相会，过一个茶余饭后，茶余饭后，哦，秀清医院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要咨询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电话卡来，我才知影讲你真正对我放袂离哈。感谢大家，咱下晡四点，哦，茶余饭后这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1996千赫。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幕，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心灵空六六三三。

会いたくて、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会いたくて。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咱拢知影咱人吼来食甲老来学甲老，不临时啦，随时随地吼拢来学这学彼，咱讲爱学习啦，求进步啦。啊，若未向吼啊，唔对，咱都漏开啊，无要紧啊，漏开有啥物要紧，对不？人讲漏开来，哎，就求进步啦。讲到漏气吼，秀清先讲一件漏气的代志。你知影这个随风，随风是新北市还是基隆？基隆啦，你咧讲基隆，你想讲你住基隆，你就讲随风是基隆。像我那要去随风吼，要去交婚啊吼，啊，敢那都足近的呢吼，你基隆出发啦。迄随风是新北市啦。哎哟，随风是新北市，不是基隆啦，不是基隆市啦，吼、哦。啊，你知影讲吼，这个随风吼，这个地名随风是安怎来无？其实吼，这是一间迄、那个吼杂货店，咱讲干妈店啦，一间干妈店伊迄个店名啦。像你看咱若开完的干妈店，啥都卖讲啊，这间什么店，这间什么店。伫迄阵清朝迄个年代啦，年代尾啊吼，咱伫台湾东北部吼。有一个一挂人住的所在吼，这个古路，因为只有一条基隆河，这个水运好足发达的啦。啊，伫这个渡口边啊吼，都开一间吼，一个商店，人讲迄阵来讲干妈店，吼，哎，店名叫做随风啦。吼，这间店呢，成为讲这些人吼，啊，要来去高雄那山区吼，来去古看有金啊无。啊，是讲吼来回要去宜兰吼，这个中途啊，小食些物件，小休喘，小休困。一个这个所在啦，啊，所以古来呢，来来去去，这人吼，就直接啦，就讲这个所在吼，随风吼，随风咯，来去随风吼，来去跟干妈店就对啊啦吼，啊，所以呢，古来哈，啊，这个地名就是安尼来啦，安尼来啦哈，知影无吼？哦，随风是新北市啊，基隆市啊，新北市啦。好，啊，说随风地名原来就是安尼来啦，非常感谢朋友吼收听。秀清大家，感谢大家。啊，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阮是一个吼，安尼，足骨来的做事人啦。啊，不过阮无风流，无风流。你讲你无风流，哦，什么人风流人？伊敢要讲我是真风流？咱来听这首歌啦，做事人吼，真风流啦。说定啦，苏步唱的歌曲。

0: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
1: 今日呢，你来讲个一句台语哦。
2: 不，你是安怎啦？声音来变安尼，你无听出我人这声音小爱沙沙。哦，今日是来讲一句台语啦，烧声啦，烧声啦，都啊，迄个是吼，声音沙哑，声音沙哑。哦，咱个烧声啦，吼、哦。啊，你来啊，你干那呢？暗声暗声呢？暗片暗片，啊，烧声烧声。我、啊、是不是去感冒掉啊？啊，你感冒哈？迄、那个人吼、哦，话足济啦，足爱提上的啦，一听听到安尼吼，安尼提未煞，提到吼全咧烧声啦，吼、哦，啊个第一提，啊个第一提，提未煞，实在吼、哦，那伤脑筋，真正伤脑筋啦，吼、哦。咱在讲这个烧声，吼、哦，有一阵在好朋友啦，跟他真久拢无来咧相吹啊，吼，大家拢吼啉啦。啉几暝啦，啉透暝啦，透暝得啉酒阁化滚啦，煞吼拢烧声啦吼。讲到烧声吼，一滴靠声音食饭的人吼，上惊烧声，上惊烧声吼，尤其歌星。吼，啊，若讲像咱即落咧电台咧广播靠声音的啦，小寡烧声，朋友来啉来也听吼，啉来啉来也听这声音。烧声就是吼，声音叫烧气啦。声音叫烧气哈啊，咱讲吼烧哈，哦，咱的骨头啦，骨头含烧，哦，烧气，骨头烧气，就是吼，咱讲吼，骨头吼叫翻盘，骨头翻盘，骨头吼含烧，哦，就是咱知吼，那个骨质疏松啦，过去所讲的骨质疏松啊，骨头含烧呢，就是一个骨质的密度哦降落啦，所造成一个疾病啦。早期这个症状吼，无讲介明显嘞，吼，那是讲吼，迄个年岁吼，那较有啊吼，会来变吼，变较矮啦，啊，对安尼翘骨啊啦，哦，这是咱台语吼，一句常常所伫讲的吼，老倒灸啦，老倒灸啦，所以对着三十岁以后，骨质的这个密度，会随着时间，安尼一点啊，一点都来个流失去，所以我们才讲吼，咱都要趁早啦，趁早来吼。欠一个骨本啦，如好参照咱台语吼，一句俗语伫个讲啊，所讲的吼讲好天吼都爱积雨来淋啦。今日甲朋友所讲的吼，这个台语烧声啦，烧声，迄食饭的人真正吼，靠食饭的人上惊烧声啦。

不是我啊，我啊哈啊，这首怀春曲啦。啊，咱拄仔咧讲这个随风哈，随风是新北市还是基隆市？我那个讲基隆市强健，拄仔在咧讲新北市啊，哈，随风是属于新北市啦，哈。哦啊，拄仔咧讲哦，随风这个地名是安怎来？哦，原来就是安尼，以前啊，在伫咧渡口遮有一间迄个干妈店、杂货啊店。啊，大家拢按遮伫休困啦，讲来遮买物件啥等等啦。哦，啊，所以大家讲啊，来去间干妈店，来去个随风，迄间店叫做随风。啊，所以这个地名哦，讲就是安尼来啦。啊，咱都知影吼，随风吼，随风早期吼，像讲高粉啊啦，吼高粉啊啦，金龟酒啊啦，高档啊一大家啦，拢创啥？哦，乌金乌金的啦，乌的啦，吼，就是伊个炭坑啦。金矿、煤矿、吼、哦，金色的啊，土炭啦、炭坑啦，这上有名啦，上有名。哦，虽然讲吼、哦，这个炭坑、吼、哦、炭坑的坑块，虽然讲吼、哦、是一个高风险一个职业啦。哦，所以经常发生一挂吼、哦，什么人啊，讲哦，一炭坑倒去哦，崩落来哦，顶顶啦，还是讲是个职业病啦。哦，像讲吼、哦，规工就是拢咧炭坑内面底啊，啊，都、就是都做啲细胞啊。好，像讲吼，迄、那个营业的这个细胞镜头啦，啊，顺着我弟叔有足济家庭吼，就失去了这个翁婿，吼，失去了这个老爸啊啦。啊，但是吼，因为前一阵嘛吼，啊，甲阮哥哥、阮女儿开车吼，讲要去这个吼，诶，黄金瀑吼，黄金瀑布要去遐看咧吼，要去挖看哦，金啊无吼，安尼路过时阵，伊讲吼，你看，迄、那个所在吼，拢哦一挂官府啦。弄出个官府，所以人讲吼官府村啦，吼、哦、有人安尼讲啦，唔讲吼，并唔是讲吼真正吼啊，迄、那个所在人讲叫做吼官府村啦，是讲吼，咱都来讲啊，早期这个所在多哩遮呀，吼翁婿啦，吼查甫拢吼就是哩伊吼挖这个炭入去炭坑啊做事啦，啊所以当然只是较吼职业吼较危险、较高风险啦，啊所以就发生吼这个。意外就对啦，啊，所以翁婿就无去啊，吼，啊，所以讲啊，这啊，恁翁也无等啊，啊，隔壁啊，啊，阮翁也出代志啊，啊，结果吼，就拢变官府啊，啊，是官府比较较济就对，未使好，阮哥哥你讲哦，迄带啊，人讲遐是官府村啦，吼，是安尼，遐人安尼伫讲起啦，未使讲哦，迄个所在因的都是吼一个官府村啦，吼，早期并无互人讲，这个是一个官府村。哦，迄底讲吼，官府村啊，上界有迄个代表性，迄是伫迄中国福建吼，东山岛啊，东山岛一个村啦、啊，吼、哦、啊，迄个所在叫讲吼，啊，遐个富林人啦，富林人啊，伫甲这个家庭吼建起来啦，建起来吼，

所以迄个所在叫一个叫做吼，人讲吼瓜湖村啦，啊，咱都咧讲个水风，迄是即个情形啦吼。感谢朋友啊，即晚阿弟听阿咱阿那开讲啦吼。水风是新北市也是基隆市，你有嗰啲新北市也基隆市，基隆市啦，唔对啊，头壳咧记落去。水风是新北市啦，来听歌啊，妈妈挂青。

妈妈挂亲吼，啊，当开讲忙开讲挂哪听吼，啊，秀清爱做一下产品公轨介绍，啊，来去煮饭啊啦，哦，难道伫当顶啊当灶伫开火，哦，一定爱用着油啦，哦，一定爱用着油，即马该问起来吼，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也嘛讲吼，用一个较好诶啦，唔免欠啦，哦，粗跟那油，粗跟那油好是好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E、橄榄多酚，所以你可以看即马市面上吼，迄粗跟那油足多呢，真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呢，啊是讲佮套一粒其他油，啊是讲佮有染其他油，哦，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迄个无纯啊啦。所以咱的朋友，首先感谢你信赖咱介绍这款粗跟那油，100%纯的。

啊，这拢是老长种的哦。你出个那吼，上新鲜的时阵啊，上青的时阵，啊，拢用手工落去挽，用手工是较高工，好，但是较袂讲吼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落去炸哦，所以朋友老食过，有比拼过，啊，真正咱这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用臭干有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煮好要整理要切啊，嘛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啦。这就是用好油啦，粗橄榄油，哦，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啊。尤其咱三不五时，那讲撒一个米啦，还是讲撒一个青菜啦，哦，爱淡薄啊油。尤其这个青菜，有这个油，爱有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就是煎煮炒煎凉拌啦。哦，厝内面底来煮食所用到油，哦，咱这款粗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感谢咱的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罐醋跟奶油，这罐偌济，一罐580块，啊，你若加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礼盒装，哦，礼盒装拢已经先装好势，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哦，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啊，主要佫实用。好，哦，咱这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我要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啊，另外那毛葵花油啊，这拢是好的油啊，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啊。哦，这是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拢同款，廿几箱较俗。好，哦，要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非常感谢天来垂爱玲。

非常的感谢朋友啊，节目哪在听？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哪里注文吩咐啦？啊，电话你嘛要哪卡？哦，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啊，像讲咱即款葡萄糖按苦露上面就好啊啦。哦，做者咱的朋友啊，甲咱做娱乐的。哦，过来注文的时阵讲吼，甲咱小贝

介绍啦。哦，感谢感谢感恩，什么灵安主师？哦，做咱的朋友讲好好，今嘛呢哦，差足多啦，要来佚佗啦，要来游览啦，甚至吼咱师师啊吼，讲叫咱要出国啦，吼，咱偌欢喜，咱我对人会对啦，吼，唔免麻烦人，你看，干那讲免麻烦人，出门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偌欢喜嘞。咱这款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的啥物？主要你选了着，啊，咱这款内面的成分剂量都、就是拢有针对着啦。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所以朋友，也嘛感谢你，给咱小贝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的啥物？咱在。大兄大姐，咱家朋友，恁若是讲安尼哭啦、啊啦，吼，啊，再出一下门，落楼梯、爬楼梯啦，拢咧真吃力。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又搁扎一下力。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出一下所在坐。要怎感觉咧？咳咳吼，吼，唔通拖，唔通扛，唔通放回，不要无紧。两只赶紧，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了啥物？40岁以上上年纪朋友，也是讲吼。咱有伫做生意的人啦，又搁爱徛规工，啊搁爱磨当，哦，行来行去，就拢啊冰下一个保养，你知无？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海底针。

秀清，感谢感谢咱的朋友啊，拉住第一单，哈、哦，第一单听咱的节目啦，哈、哦，感谢大家啊，电话卡23056924。哦，主文产品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脆甲米，又给咱一包喉糖啦。哦，咱的朋友吼、哦，主文了吼，过来主文，哦，一边当呢20-30包啦。哦，有朋友也要，伊也要爱啦，伊也要主文啦。啊，主要有吃过人讲吼，吃过这个喉糖，也是秀清介绍这个酵素软喉糖，迄、那个滋味吼、哦、啊，就是不一样。哦，未讲真甜嘛，未讲足凉嘛，未讲足香诶。哦，就是嘟嘟好，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哦，有罗汉果、青姜哦，啊，个这个薄荷啊，有当时咱胃那讲一个滋吼，感觉了好糖，还是讲咱朋友店下大家唱歌拉曲啊，感觉了好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里面得30粒，哦，130块，这种单独包装，每几粒啊，啊，可以落地下。

那个盘呀，想要感觉的有哈。过咱这脆夹米芝麻和枣糕啦，好、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内面得十外袋。好、哦、啊，这个元气糖13块，内面得比较较济粒，20几粒。好、哦，甘要脆的啦，好、哦、靠迄个笋肉块，食卡个兼食补。好、哦，这罐水梨糕，水来冰下一个保养。好、哦，有来得食都有差啦。但这种主要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水梨糕一罐400块，好、哦，要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今生无缘啦。

去嘛，何必留恋呢？这是好事嘛，我老得靠，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这甘是有命嘞？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情。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真正吼放袂离啦吼。那啥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简单甲朋友一个报告，那要注文吩咐23056924，哦，咱多少讲啊啦，哦，有醋跟奶油，有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吼。还有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亚毛舒钙，还有诺丽酵素胶囊，啊，亚毛 B 群哦，咱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工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要有大豆卵磷脂，要有益生菌，哦，出来面底啃一盒啊，啊，大大细细食饭饱，拢掏一包来吃，哈，哦，啊，咱这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哈，哦，益生菌，一个鱼油，哈，哦，这是苏力通鱼油，要有纳豆，这里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啊，咱个。

脆甲米呀，哦，这里、个、芝麻和枣糕啦，哦，元气糖，哦，阿哥咱酵素软喉糖，阿毛追来阿哥哦，水梨糕，感谢大家。哦，要甲秀清主文产品，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去。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12: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诶，咱咧厝内面底吼，闹一个老伙仔滴诶吼，老新诶滴，你看卖有偌好咧吼？咱们咧讲吼，家有一老，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吼，为讲咱家老吼，你看逐项都好啦。吼，你看卖，带囡仔好啦，顾厝好啦，逐项拢好啦。人家讲吼，家有一老吼，如有一宝啦。吼，啊，毋过吼。唔过吼，咱这时代吼，你跟那辛苦那拢有一个味啦，迄个味无讲盖好片嘞吼，无讲盖好片啦。而咱这时代，咱的尊严爱有啦，来吼减少迄个老人味开始啦，较袂有人安尼讲啊，甲咱安尼吼热闹个兼吃奋斗，咱的尊严受损嘞，吼伤着咱的心嘞，吼啊，想那辛苦那迄个味啦，不你是偌久无洗啊啦。玩弄哦，我逐工撸哦，撸到偌清气咧。我逐工洗，这是无唔对。唔过吼，免讲撸到伤清气，有一挂部位吼，你袂使洗了伤清气啦。吼，身躯迄个味咱先讲啦，先啦，身躯闹迄个味，啊，咱就逐工伫洗啊，衫裤嘛换。吼，啊，闹迄个味。吼，咱伫讲吼，这个老人臭啦。吼，这就是吼老化啦，老化所致输的啦。迄是皮肤科医生安尼伫讲咧。吼，像讲40岁左右啦。咱的四肢啦，甲个身躯啦，吼、哦，迄、那个皮脂腺的功能吼、哦，就渐渐退化啦，就渐渐退化啊，所以皮肤哦，皮肤迄个油啦，出油的量就少啦，吼、哦，就减少啊，啊，皮肤就打涩啦，吼、哦，皮肤就打涩，迄是四肢甲着身躯，要么咱一白面啦、啊，面甲着胸腔啊、头头前啊，伊迄个皮脂腺确实吼、哦，大量一直分泌啦。啊！伊个皮脂分泌的物件当中有一个吼、哦，咱讲个脂肪酸，吼、哦、脂肪酸也加着吼过氧化脂，吼、哦、这两项吼燃到顶的时阵，咱讲结合的时阵，迄、那个物质啊，吼、哦、迄、那个物质就会产生吼一个干哪，一个迄个油耗的味啦，吼、哦、一个油耗的味啦，吼、哦、吼、哦、就是第四讲迄个臭味啦，臭味主要原因啦。哦，50-60岁了后吼，更加明显，更加明显啦。我们达刚说呢，我们达刚说呢，吼啊，有的是讲吼，啊那就我达刚说，啊无出门啊，啊无流汗啊，都无要洗身躯啊啦，吼啊，所以这嘛这个情形，吼累积累积起来有迄个怪味啦。咱老大人啊，可以代谢吼，较差啦，代谢呐变慢啦，迄荷尔蒙呐改变吼。买回的气味吼，变更加明显的知无？啊，过来食物件啦，饮食习惯嘛会呀，吼、哦、爱食肉的人啦，吼、哦、蛋白质啦，爱食甜的这物件，这种吼、哦，会低速咱迄个皮脂分泌呀、啊，皮脂吼、哦、会分泌，吼、哦、啊，你若讲骨食的像重口味的吼，一、哦、种咱讲新香料这种物件啦，这嘛影响吼咱流汗吼迄个气味出来啦。哦，气味出来了哈！啊，咱第一讲吼，靠迄个气味的所在，大部分拢伫个即个脚底，还是咱的手骨头的所在。吼、哦，容易流汗的所在啊，头壳皮啦、耳啊、后壁啦、颔棍啊啦、胸坎啊啦、吼、脚趾片啦，吼、哦、吼、哦，这所在啦。吼、哦，咱像讲脚底甲着手骨头，吼、哦，容易吼、哦、会咱迄个皮吼、哦、会较厚。如果你若无讲吼，小块个洗有较清气，加上若讲迄个。买进的感染啦，吼、哦，这就更加容易产生一个臭味出来哦，有迄个味就出来哦。哦，咱除了讲，哦，咱食物件饮食爱均衡啦，啊，莫较有压力啦，哦，减少这个压力以外，啊，咱衫裤爱折换呢，你唔通我都无流汗，无出门啊，啊，不会搞到垃圾吧？唔免啦，今日免换，啊，明仔再赶快，啊，免啦，免换，哦，爱经常洗啦。啊，经常是啊，讲咱的这个诶，床巾啦，吼，枕头布这啊，吼，拢爱这这，较一摆洗，较一摆换啦，吼，啊，是讲咱的身躯局部吼，较大所在。

你就该收一挂这个如意啦。哦，但是上个重要哈，咱身躯哈、身体哈，你来讲清洁了啊，哈，上重要哈，就是咱的身躯真正哎哎，骨啦啦小最强强的啦。好，咱的身体哦，四部位呢，除了讲哈，咱都要讲的啦。哦，头毛啊、耳啊啦，哦，啊，但是唔通过度洗了上清洁。哇！叫人哦，啊洗啊，个唔好过度洗有清气，因为恁啊过度洗上清气，咱的这个毛囊吼，卖造成吼皮肤迄个保护力咧吼，保护力也下降，啊，这更加容易地输讲个细菌哦，细菌就出来了，原来味就是安尼出来了，吼、哦，真正咱在时代为了咱的尊严，哦，卖有人安尼，哇，拢唔敢挖来咱身躯边，来减少迄个老人味，卖有迄个味出来了。好、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非常感谢朋友继续好、哦、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收听。痛苦啦，痛苦啥人知道？

刘芳这首老歌啦，吼，讲痛苦啥人知哈？首先来进一个广告，吼，咱第介绍这款纳豆啦。你若讲平时啊，吼，啊有来做一下保养，像你看吼，为了食物件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吼，咱的身体负担大呢。尤其你若讲交际应酬吼，骨济吼，啊，这难免啦，烟啦、酒啦，这拢对咱的身体负担真大啦。并且一个保养，首先介绍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

吼，内面底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哦，吼，像讲有黄芪啦、丹参啦、吼赤竹啊、吼木瓜、川芎啦、红花啊，哦，足侪呢，啊，佮只红景甜粉啦，啊，毛专业纳豆激酶，吼，一个三黄菌丝提粉，所以你看，咱逐工若做一下保养，即款这灵通通通会纳豆胶囊，吼，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一罐1500块，哦，比如若要注文反复修正的电力再拿卡，哦，这灵通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咱阁有介绍其他的产品啦，哦，我简单讲一个啦，哦，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你来出门哦，宝宝爱麻烦人哭啦啊啦，如老腿背老腿拢真吃啦，紧的咱这罐葡萄糖胺，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還有蔬钙，也嘛大豆卵磷脂，啊，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性的，一天一粒，规天都好精神、好气色。尤其吼，你看今麦有滴食素食的朋友哦，嘛知影讲吼，爱补充一粒 B 群啦，因为一寡这个营养素啊，伫动物性里面底都无多吸收掉啊，所以吼啊，补充一粒啊，这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啊，咱冇益生菌啦。好菌多坏菌的菌啊，像讲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啊，这拢是好的菌。哦，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啦，食饭饱掏一包啊食。哦，咱这是粉的啦。哦啊，像讲哦，帮助消化啦，维持消化堆积零啦，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的益生菌这一盒880块。哦，啊，你那提三盒吼，2500块啦。哦，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哦，修正产品呐，要注文吩咐。哦，23-05-69-24，23-05-69-24。哦，电话再交代吩咐。非常感谢大家来听这首《飘浪的心情》。

飘浪的心情哈。秀清过来做一下巩固哈，厝里面底哈，老爹煮食哈，有爹开火啦，哦，一定要用着油，需要用着油哦，煎煮叉子哦，咱介绍这款粗跟那油啦，十多年呀，哦，主要有笋。100%纯的，啊，这拢是老漳种的。哦，第一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挽，哦，手工挽较高工啦。啊，但是较袂讲吼，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迄机器伫扫吼，是较紧，那规片的伫扫的，哦，加加减减落去涂骹啦。虽然拢手工落去挽，啊，这拢就无话渣。所以朋友吼，你老食过这个初跟他油吼，有做一个比拼，有比较，咱这口感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现在市面上粗跟油很多，啊，你如果去买到无纯的，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吼，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吼，想来大家要用粗跟油，主要咱现在大家用迄个健康概念，怎样讲粗跟油就是咱所有在吃的这个油啦，含上介罐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好，感谢朋友。好，咱到底煮食，好，这款粗跟那油煎煮炒煎凉拌。有当下咱三不五时来讲撒一粒米啊，撒一粒青菜啊，好，还有淡薄啊油啦。这个粗跟那油，你就让直接吧，直接倒落去，直接倒落，免讲哦，定个烧一个油，个倒落去烧一个面。好，咱这当凉拌。好，尤其撒青菜，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你直接都给倒落去，粗跟那油直接倒。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啊，你要看吼，咱的检查啊，看安怎掺，吼、哦，主要咱这款有纯100%的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咱这拢是玻璃罐啦，好、哦、玻璃罐啦，啊嘿，玻璃罐啦较深色的，较深色吼、哦，较不透光啦，所以油底底里面的营养成分都会当完整保留，好、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哈。哦啊，那有要做文欢呼吼，电话再拿卡，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块，所以算算也贵箱较少啊。好啊，已经2罐累也装吼，先装好势啦，方便讲咱有当呢，那有要送礼吼，哎，关起来就送啦，好看个实用啦。好，咱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啊。葵花油依然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拢同款意大利原装原罐的，拢同款玻璃罐啦，拢深色玻璃罐啦。哦，一罐是260块，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你做文化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做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讲吼，啊嘿，好糖啦。哦，好糖哦！今麦拢20包、20-30包伫个注文嘞。甲你讲吼，每几条坑落底啊，想要感觉就有坑个牌啊。啊，咱出门啊，啊，甲朋友弟兄吼，那围攻一个坐也是唱歌拉客啦。哦，掏一个感觉嘞，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吼，内面底30粒，一包才130块啦。哦，咱的朋友今拢20包、20-30包。吼、哦，伫个注文吼，啊个脆食面啦，加减啊淡三，咱个芝麻和枣糕，啊个元气糖，即拢一包300块，要么水来一个啊，水梨糕一罐400块，吼、哦，非常感谢大家。啊，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

痴心换假情啦吼。咱多在讲吼，有诶在时代吼，咱真是爱迄个尊严啦。好，多来讲咧，身躯闹迄个味，老人味啦。好，除了咱多要讲迄，啊，佫一项吼，好，就是身躯迄个特殊诶气味啊，会有花人吼，尤其中年人开始啦，就是迄个尿泡腺啦。哦，尿泡腺增大，咱讲摄护性肥大，还是讲经年期等等在问题吼。有可能地疏讲吼渗尿啦，还是讲尿底放吼放未清气啦，还是讲吼咱讲尿。

失禁啦。好、哦，这种哦棒球困掉，除了讲直接影响咱人对着吼，迄、哦那个棒迄个球控制以外吼，好、哦，这么可能引起吼，迄、哦那个吼、哦、泌尿道的感染啦，好、哦，还是讲吼为啊咧，迄、那个球啊卡掉的吼、哦，棒球困难啦，好、哦，这种的地疏吼，咱身躯吼会发出吼、哦、迄种特殊的迄个气味啦，好、哦，啊，另外各有人啦，因为吼、哦、啊有血啊，所以身躯就变个啦吼，会较无遐尼啊方便啦。吼、哦，洗身躯无遐尼方便，要么烦恼家己讲哦，啊，迄涂骹会粗吼，惊会跌倒，啊，所以有一挂人讲啊，入歹吼，诶、欸，遐尼啊，接洗身躯啦，两三工洗一遍啊啦，吼、哦，这么可能吼、哦，造成咱身躯吼，迄、那个气味会变较高就对啦。吼、哦，啊，那讲这方面，咱来讲吼，洗身躯经啊，真正你卖讲吼，老大人惊讲会跌倒，大家拢嘛是赶快要注意啦，迄较淡的所在啊。哦，较淡的所在吼，有咱有会啊，真正啦，讲个入去洗身躯经啊啦吼，啊特别小心细致啊。即马有鞋啊有无吼？迄入去浴巾啊，迄种衬托啊，吼，迄靠迄个纸滑，有讲吼买起来一箱吼，几落百甚至几千的呢。甲你讲吼，迄个嘛是啊，餐餐该开落去吼，咱专门伫浴巾啊穿啦，吼，较袂讲出落去。迄真正来出一摆啊，迄个真正袂得了吼。所以咱在时段，那入去即个浴室啦。哦、特别爱小心细节、哦、特别小心细节啊，有的拢会另外搁装一寡吼、哦，算干啦，诶、欸，迄、那个啊，做起来会当花的呀，吼、哦，啊啊，你花掉，这也是较重要啦，嘛是爱注意啦。哦，总共一句啦，哦，咱在时段啦，去咧浴巾的所在啦，吼、哦，涂骹吼上好保持干的啦。诶、欸，今嘛有安尼种吼，诶、欸，干湿分离这样、個。这嘛是真正好，看洗身躯恁环境要来得强，吼、哦，啊，比如变做这个啊、这个所在啊，吼、哦，啊，较大，吼、哦，这也是一个方法。较别讲我这个入去变数，入去浴巾啊，啊，用来担当咯，啊，小心细致啦，小心细致啦，吼、哦。那个来收听的歌曲，成功的条件。

成功的条件哈。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啦，我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好、哦，你会晓选这款呢？哦，选了就吃了就，哦，轻轻松松啦，安全无负担。你看有差无？过来给咱做文的时阵，咱这朋友拢足娱乐啦，阿嘛足欢喜，讲有哦，差真济哦，有感觉啦。有差有感觉，都一做有信心的，所以即马拢得做保养啦。你看，出门变麻烦人，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咱洗洗也少一个啦。讲爸母，咱出来吼，佚佗游览啦，哈、啊，要带咱出国啦，那拢对人会着。因那无你看，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遮尔啊食啦着。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扎一个啊力，啊，感觉咧磕磕啦，啊那惊路呢？一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朋友啊，你该看，安尼要哪出门啦？哦，所以朋友，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你两早做一个保养，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啦，拢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哦，像讲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而、啊、且、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加、无钠、无防腐剂。哦，虽然朋友足娱乐个啦，啊，佮咱小辈介绍，哦，秀清嘛感谢大家，哦，你感谢我，我感谢你哈、哦。主要咱的物件实在有信用，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也是讲咱吼运动量大，哦，也是讲你有常常伫爬山的朋友，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哦，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爬山，哦，一旦在爬山，那上加落加，哦，有滴落加跟那里打洞啊嘞。吼、哦，也是讲咱有咧做生理的朋友，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吼、哦，选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吼、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查某，你是无欢喜是？叫你陪酒面的有啥物意思？
1: 无啦，是的吼，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注重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下我追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一来一去，四飘乱流。我现在生活变成一方温电火热光，就来替酒干伴人客，靠酒食酒而已。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讲袂过的粪草机，四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暗？

朋友要听这地吼，欧美风的，又特别指定爱欧美风的《周鲁王》啊，那无吼，足侪人咧唱《周鲁王》，陈思安嘛一首《周鲁王》，啊，不过就是无同的这个曲啦吼。感谢朋友吼啊，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啊，助文产品啦吼，啊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啦，啊，秀清的电话吼，2305-6924。好、哦，再给卡来。好、哦，啊，你厝内边都有咧煮食无？有咧当鼎当灶无？吼、哦，好、哦，咱这款粗跟他油啦。好、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100%纯的。好、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唔是讲大烫进去把这个分装的哦，唔是哦，哈，原装原罐哈、哦，啊，煎煮叉子啦，啊，是讲要凉拌啦，好、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这款580块，也贵箱的开销，一箱6罐2900块，好、哦，阿、啊、毛出。这个葵花油，好、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260块，哦，一箱内边底有8罐，1980块，哦，要注文欢如秀清的电话加拉卡，啊，够其他的产品啦，哦，诺丽酵素胶囊啦，啊，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啊，啊，那个舒钙。啊，大豆卵磷脂，一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个益生菌咯。哦，啊，阿个稀油啦，苏力通的稀油，一毛纳豆，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另外吼加加嘛淡散吼脆加米，芝麻和枣糕，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1包300块，里面得10多块，一毛元气糖，吼、哦，这种300块，啊，元气糖较侪粒，吼、哦，里面得20几粒，吼、哦，阿个咱的喉糖啦，有当下吼你话讲一个多啦，啊，甲朋友底下唱歌拉曲啦。哦，出门买贵了，坑落地啊，坑个牌啊，想要感觉就有。哦，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30块，哦，内面得30粒。主要这种单独包装，卫生个方便炸出门，啊，个水里高水来啊个，水来个一罐400块，吼、哦，真正你若讲吼，平时家己不用个水来坑个电锅炖吼，哦，一个保养，怎么变呐？咱这款水里高啊，方便主要内面得吼，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罐400块，哦，来滴保养啦，哦，要注文欢如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看未破面喏，看破你一人啦吼，真正对你安尼吼放未离啦，吼放未离。咱继续过来听这段歌曲哈。要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

哦，讲对你放袂离啦，吼，真诶啊假，真诶啦，无连咪下晡四点吼，咱这个空中再相会，过一个茶余饭后，茶余饭后，哦，秀清又完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要注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电话卡来，我才知影讲你真正对我放袂离哈。感谢大家，咱下晡四点，哦，茶余饭后这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签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短。

0: 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马上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水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中央气象署有伫个预报哦，有一个风台哦，吼、哦、沙德尔吼、哦，已经达到强烈的这个风台啦，吼、哦。吼、哦，这个风台来过来吼，真正吼、哦，你看顶抓受了西南风，甲着低压一带影响啊，南台湾啦、啊，小连山几落江吼，上大雨啦，北高雄沿海啊，行政区足侪所在拢淹水啦。迄水吼深化，淹到倒位咯，淹到这个腰的所在啦，确实有淹到深的。所以到底在居民吼透明落来整理啦，伫个拼啦，伫化工确实要吼，最近这八年来上界惨的啦吼。台南固定古迹吼，台湾府城大东门吼，迄边啊迄个墙啊吼，哇！也嘛去完了哦，这里、个、啊大雨上节拢已经有崩落去啦。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就伫指出，过去这三天吼、哦，南部累积这个雨量，确实也足惊人的啦。全台湾累计有594件吼、哦，有积淹水的这个灾情，主要是拢集中伫这个高雄、台南，也甲到这个屏东啦吼、哦。啊，但是过一个风台，因为每一边爱注意，中央气象署伫表示哦，这个风台吼、哦、沙德尔啦，已经达到吼、哦、这个强的风台。预告吼，伫27号、28号吼，离咱台湾上界近，迄、那个暴风区将会涵盖着吼北部，也甲着马祖啦，吼登陆机会偏低，北部甲着中部山区，依然爱注意迄个大雨。甲着这个豪雨上大吼，吼，咱每一边拢爱注意吼，并且注意啊，这个气象署的这个报道、天气报道。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和叠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咱家的大兄大姐啊，身体爱顾好哦。你无听到有一句的讲哦，爱顾身体，莫顾机会哈。啊，咱身体要好，莫爱运动啦，吼、哦。安尼，互你来食个百二岁哈、哦。对啊，咱来食个百二岁啊。啊，你唔通讲食个百二岁哦，多咧眠床哦，迄多哈济呢，真艰苦呢。所以人家讲哦，要活就要动啦，哈。啊，你要活个几岁？要活个几岁？咱敢有法度来算？其实咱也平常的运动吼，会比别人吼，计划的较久啦吼。咱讲到这个吼，咱个人平均的寿命，平均寿命讲81.27岁啦。啊，多一个城市吼，迄寿命上介长嘞，讲伫这个台北市啦。哦，这是内政部吼，昨昏有来公布到伫旧年啦。哦，一个简历的寿命表啦。咱个人这个平均的寿命吼，讲是。81.27岁，顶就是81岁外啦。其中吼、哦，女性吼、哦，女性84.75岁，啊，男性吼、哦，77.93岁啦。吼、哦，这个就联合国所公布的去年吼、哦，全球平均的寿命做一个比较吼。咱国的这个吼、哦，女性甲男性平均的寿命吼、哦，会拢比吼、哦、全球哦，吼、哦，迄、那个寿命拢较悬呢。拢较悬，你知无吼？啊，咱再来讲吼，咱个人就好啊啦。内政部伫表示吼，咱个人伫旧年啦，这是旧年平均的寿命吼，就是讲这六个直辖市当中，伊就台北市上介悬吼，这个岁数啦吼，有83.98岁，等于83外啦，台北市吼上悬啦吼，啊，其他照顺序。

哦，焦头白过来就新北市啦，哦，台中市、桃园市、台南市，甲着高雄市，哦，其他县市哦，伊就讲新北市吼，哦，新北市嘛有82岁外，你知无？嘛真悬嘞。跟他输在这个台北市而已啦，讲一下大家一个参考啦，啊，就是讲我们国人平均这个寿命讲吼81岁外啦，啊，咱若真正要吼，佮超出这个年龄吼，要活到佮较侪岁吼，要食百二吼，会记得呢，咱身体爱顾好，爱运动哦，要多运动啦，要活，我们就要动啦。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六楼梯、八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啊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为讲一罐都感觉。

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你该看即嘛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出国上无拢嘛要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弟舒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

有一条这个道路哈，蛋白道路哈，蛋白道路，也就是串联着湘北的哈，这条蛋白道路这个工程哈，一直有在推进，目前进度哈有小看哈超前啊。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昏哈有去视察，做一个表示，淡江大桥也甲这条哈蛋白道路。如何产生吼淡水的一个交通的任督二脉啦？那个拍通了后吼，也当疏解掉吼，古年来塞车这个问题，伊要求在这个安全的前提下，加快、较紧吼有这个进度，要变吼2029年6月这条主线也当优先吼来通车。这条这个淡北道路吼，全长5.45公里，吼起点就是在这个淡水。淡金路甲着中正东路口，这个路宽吼，差不多甲这个吼第二线是平行啦。终点会去接这个北投吼大道路，吼啊，这个市长有滴表示吼，淡江大桥今年这个5月通车了后，吼有分流到这个吼关渡大桥，吼将近有差不多40%，有40%这个车流，淡北道路。吼、哦，就是这个地方所基台已经基台吼、哦、超过有20年的，这个建设啦。啊，但目前吼、哦，按这个关渡到淡水吼、淡金路吼、哦，分4个界面吼、哦，同齐有滴时间完工了后，渴望会当缩短到这个淡水来回台北吼、哦，这个车程啦。吼、哦，就是讲这条吼、哦、淡北道路要变吼、哦、2029年主线会当来成。

我捌听吼，一个医生吼，伊伫讲吼，你看即马外口吼，大家拢戴迄落乌人的目镜，迄种目睭拢无好。干嘛呢？戴只乌人的目镜吼，咱讲吼太阳眼镜啦。

吼、哦，迄个色乌的啦，唔是讲吼、哦，目睭无好的人戴这个吼、哦，乌目镜啦。其实戴一下吼、哦，这个太阳眼镜，买当加加减减，保护到咱的目睭，你知无？尤其是热天吼、哦，热乎乎啦，出门在外啦，啊是讲吼、哦，咱的工课啊，拢伫外面活动的啦，吼、哦，除了咱讲。保护咱的皮肤啊，目睭嘛是爱注意啊，吼、哦，目睭嘛爱防晒啊，卡别讲目睭受到吼，迄、哦、种高能量的紫外线的伤害啦。你知咱台湾吼、哦，这个热天的时间吼、哦，日时啊有几点钟呢？哦，日时啊都已经有14点钟久啦。白天的时阵，啊，所以咱的灵魂鸡汤，哦，咱的目睭恐怕因为长期吼、哦、接受到这个吼、哦、紫外线，哦，来滴到这个白内障。还是讲吼黄斑部病变啦，所以上简单保护咱目睭的方法，就是戴一个啊吼，这个吼太阳目镜，吼咱讲墨镜啦，深色的镜片，吼这个墨镜呢，这个目镜呢，是不是讲会当保护咱的目睭呢？有人讲来戴一个吼较深的，讲会当保护目睭啦，吼，咱就是吼今日要甲朋友来讲起，和咱一个了解啦。啊，要了解进前吼，要讲一个更加深，朋友唔在听下落去无？啊，唔管讲你听下落去，听未落去，加减嘛，你我该听一个，打开啊啦，打开知影讲吼，迄、那个光啦，咱所感受迄个光吼，吼、哦、本质就是啦，分作讲啊，紫色的光啦、蓝光啦、吼、哦、绿光啦、黄光啦、吼、哦、啊红光这啦，啊，佫一个吼、哦、太阳光啦。咱讲除了这个太阳光，除了吼可见光以外，吼，就是咱所讲这个紫外线啦。紫外线，今麦就是要讲吼，比较吼，敢那听落去，敢那真复杂的。哦，咱个听落去啦，加减嘛了解啊，吼、哦。依据着这个爱因斯坦啦，爱因斯坦伊的这个吼光子论啦，就是讲吼每一个光子迄个能量，甲着迄个频率吼是成正比。咱在讲这个紫外线啦。哦、紫外线伊的光子频率较高，啊波长较低，所以呢，引出这个能量管，能量管雷当吼来杀菌，哦，和咱皮肤产生哦这个化学反应啊，会拍乌去，哦，诶紫外线拍咱的皮肤雷乌啊，啊那拍目睭呢，哦，诶紫外线对咱目睭雷产生这个病变啦，吼、哦，安尼打开咱一个了解啦，哦，啊咱即马讲。防止这个吼，日光啊，咱讲阳光啊，吼、哦，照着咱的目睭，所以出门在外啦，上个重要吼，戴一个这个乌目镜啦，不是讲咱目睭无好，才来戴乌目镜吼，哦，戴一个这个哈、哦、墨镜啦，吼、哦，啊，这个镜片呢，这个墨镜的镜片的色，是不是讲吼，愈深愈深愈好呢？要保护目睭效果，甲着这个镜片的色吼是无关系啦。是无关系哦，哈！镜片有一个哈化学的镀膜啊，镀个膜涂层啦，哦，这是哈关键。好，以前呢，在当讲哈过滤一个光线，一旦阻止紫外线，万一啦，万一你戴这个目镜，这个墨镜的镜片，迄个成啊伤过深呢，但是伊就无法度哈来阻挡哈一个紫外线的效果，可能更加伤害咱目睭哦。所以呢，迄个较深色的镜片啦。吼、哦，色较深的镜片容易和咱目睭吼，迄、那个瞳孔来放大，安尼颠倒会接受吼，更加侪这个紫外线，吼、哦，安尼是毋颠倒惨，哦，啊，所以伤害咱的这个角膜、筋膜，甲着迄个视网膜啦，吼、哦，咱讲啊，这边就当来了解啊啦，吼、哦，唔是讲吼，迄、那个镜片愈乌愈好，吼、哦，啊，咱别讲吼，这个太阳眼镜为什么也阻止迄个紫外线，啊来保护咱的目睭呢？好、哦，咱等下再过温暖来讲起，咱朋友慢慢来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在听哈？阿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咱在介绍这款车跟哪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情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有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车跟那油啦。车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车跟那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初跟那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初跟那油给倒结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

咱讲吼，继续来讲这个太阳目镜啦。太阳目镜为什么也阻止吼一个紫外线，吼啊来保护咱的目睭？这个就一个镜片吼，镜片有一个吼，就是化学镀膜一个涂层，咱讲这个偏光的效果有一个关系啦。吼，所以你来看吼，一戴一个太阳目镜啦，看看风景的时阵啊，是不是感觉讲哎，足清楚的，特别的清楚。啊，你若讲无戴迄种吼，就是偏振迄种镜片的时阵啊，这个目镜吼，光线也经过无同角度吼，慢反射了后，就走入咱的目睭来啦，咱所看到。啊，但是你若说配戴有迄种吼偏振功能这个太阳目镜，迄个时阵，伊就会当吼过滤足侪角度迄个反射光。安尼些一旦降低讲吼，边啊一挂迄个吼反射三线的这个干扰，和咱所看的物件都啊显得到非常这个清楚，非常鲜明。第二，这个镜片吼有多七几元迄个吼，就是讲迄个膜啦，膜啦吼，就类似咱讲吼，窗啊门迄个百叶窗，伫咧这种这，吼百叶窗也阻挡吼迄个水平，吼水平方向迄个光线。哦，刚才当好一种垂直方向的光线，哦，照住咱的这个目镜，和咱目睭一旦看到遐物件，更加柔和，更加清楚啦，哈、哦。所以戴这个哦太阳目镜，哈、哦，做这个紫外线是不是保护目睭？哦，这个镜片，甲迄个镜片，哈、哦，有一个哈、哦、涂层，哈、哦，化学镀膜啦，哦，迄、那个偏光效果有迄个关系，好、哦，和咱朋友一个了解。啊，咱要拣一个啊，这个太阳目镜。我讲吼，迄、那个愈深啦，镜片讲愈深愈好啦。墨镜哦，唔是讲吼愈深愈好，啊，咱等下再个叨叨来讲起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和咱朋友吼要买一支啊太阳目镜吼，哎，但讲加加减减啦，有一个了解，有一个了解吼，对你加减有一个帮助吼。感谢朋友的收听。

热天呐出门吼，真侪人吼，跟一家这个太阳目镜。啊，你迄个这个太阳目镜时阵吼，你是不是爱先讲诶，这个有水无？先看伊造型啦。啊，然后再个看讲诶，这个镜片吼，是不是有够乌啦？吼，但是真真正正影响吼，咱伫大迄个感受，甲着迄个保护的效果吼，其实吼。我跟你讲，这个太阳目镜哈，不是讲啊，你买这支这副目镜，任何场所拢会当来戴这支太阳目镜，不是哦。你也按讲吼，啊，你戴这支太阳目镜，你活动的环境啦，啊，讲迄个镜片迄个包覆性啦，到了这个镜片的材质，甲着迄个功能吼，全部拢有关系呢。不是讲吼，价钱高，这支落吼有迄个保护效果，啊，价钱低落无迄个保护效果，不是哦。哦，价钱关价，未当讲直接定就是讲吼，伊个吼保护效果好歹啦，吼。卖他妈吼，人讲哦，这支吼流行哦，迄个型好看，就对人伫流行啦。咱最主要要买一个太阳目镜，你也先看讲吼，咱家己大迄个情景啦，吼大情景。你卖讲吼，先见外形啦，吼，见者较实际、较需要、较实在啦，吼。咱讲见一个太阳目镜，先甲咱朋友讲重点啦，你也看你的场合啦。看你的场合，像讲咱俩要去滑雪啦，还是讲去海边啊耍水啦，还是讲吼咱去拍一下高尔夫球啦。像顶哦，这种在外面啦，一定吼拢爱小安尼吼戴只这个太阳眼镜。但是你看麦，这个环境无同，所需要咱的需求嘛，嘛是无同款咯。咱先讲吼，一般啦，咱拢去迄个沙坡啊啦，去海边啦，吼去水上活动，以这来讲啦，去海边啦。海面也产生哦，足插白迄个反射一个炫光啊，所以这个时阵吼、哦，包覆性较好，而且有古边吼偏光啊，有这个偏光功能的吼、哦、太阳目镜，哇，这个就赞，这个就非常的实用吼、哦。同时你们要注意哦，尽量吼、哦，唔通迄个镜片甲着有金属的这个部位啊，吼、哦、啊，长时间去接触到这个海水，吼、哦、啊，你若讲要滑雪，有去滑雪。好，除了讲吼，指控迄个紫外线，更加注意吼，迄个滑雪，你看嘛，迄个环境下吼，风啦，还是讲迄个雾啦，你也注意要防风防雾，吼，阿哥爱注意讲吼，伊的耐冲击性啦，吼，所以每一个环境，咱戴这个太阳目镜都是无同啦，吼，啊，你要咱过来讲吼，镜片啦，哦，镜片你别使讲哦，干那看你的面型啊，啊，你要看迄个包覆性啦，太阳目镜迄个镜面啦。迄、那个镜片通常吼、哦、比一般人讲迄个光学眼镜较大，啊，迄、那个弯度嘛较悬，所以足侪人吼、哦，伫试戴时阵啊，干那讲嘿，我这支戴落吼，甲我面型啊有下无？干那注意侪啦。但是你丰富讲吼、哦，伊个镜架吼，迄、哦那个卡，咱讲目镜卡啦，啊，甲着面的中间吼、哦，有迄个空缝啦。如果你若讲镜片伤过亮啊，镜片伤亮吼，啊，离咱的面个伤过远。吼、哦，迄、那个强烈的迄、那个吼，边啊也光线，有关吼，也按顶啊，按顶面还是讲按边啊边啊，赶快照到你的目睭啦，哈、啊，你安尼有大加无大，唔是同款，吼、哦、吼、哦，所以呢，咱吼爱注意吼，啊啦，迄、那个镜片的色，镜片的色吼，深甲着浅，改变的吼，唔呐讲吼，咱讲的吼，会感觉光线未插盲。但是伊无多，咱无多，跟他看讲吼，用目睭来看吼，判断讲迄个紫外线伊保护能力啦。啊，换一句话来讲啦，迄镜片来看起来吼，足乌，镜片看起来足乌吼，不等于啦，不等于讲伊迄个吼 UV 的保护的这个吼功能一定有够。好，啊，咱底吼，那讲戴一种较深色的镜片，你看咱的视线是咪变较足暗的？结果你看咱的瞳孔啊，自然就放大。啊，如果你镜片本身来讲吼，无一种合格吼紫外线保护的功能，啊，咱瞳孔一直放大，放大迄个瞳孔，电脑吼会有更加侪迄个有害紫外线，直接就照进咱的目睭里面底啊，啊，对咱目睭吼眼底哦，眼底所造成吼一个真的威胁啦。所以比完全吼，你无戴咧吼，就是咱讲的墨镜啊。你比无戴更加严重，你知无？所以咱伫镜的时阵呐，吼镜这个镜片的时阵，深啊浅啊，一定要确认。吼三星吼，这个产品有一种足清楚的讲，哎、欸，我这度吼 UV 吼防护的这个标识，吼咱来注意就对了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我简单讲就是讲啦，跟这个太阳目镜啦，吼墨镜啦。
不是说愈深愈好，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加加减减听入去啦。感谢朋友的收听。

阿达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9600赫。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

0: 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话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讲什么话题咧？什么健康的话题？咱今日人吼来讲一个迄个陈皮啦，丹皮啦。迄陈皮丹皮吼，都、就是迄干嘛皮泡个丹吼，或者陈皮吼，都、就是丹皮。伫中医药面顶吼，是一种珍贵的药材啦。伊具有迄个真济健康的功效啦吼。有一句话讲做得形容啦吼，讲做一两丹皮哈，一两金啦。哦，即个甲学了吼。伊主要的功效，咱一个一个来介绍啦吼。大家功效，咱讲第一个功效啦吼。伊的第一个功效吼，就是叫做理气健脾，吼，就是理气健脾啦。因为丹皮吼。第二，你讲一旦调节那个气的哈，调节那个气，尤其是伫个消化系统当中哈，

就讲改善迄个消化不良啦吼，食欲不振啦，啊是迄、那个腹肚痛啦吼，啊不是腹胀啦，腹肚胀啦吼，啊是迄个恶心吼，即个症状吼拢有帮助，吼利气健脾。好，过来哈，第二个好处就是，伊会当造湿化痰，因为伊对用打湿迄个体内迄个湿气哈，有帮助哈，所以对一种清毒细胞哈含那多余的哈解出来一种痰哈，清毒有帮助，所以讲会当哈缓解咳嗽，哦多痰。啊，是迄个胸腔啊，杂杂胸腔啊，闷闷吼，拢有效啦，拢有伊个功效啦吼。好，今麦讲第三个好处吼，促进消化。因为现代营养学研究吼表明了，丹皮吼含有迄个挥发油了吼，啊个类黄酮这个成分了吼，所以一旦刺激消化酶迄个分泌了吼，一旦增加动物的蠕动，一旦帮助。分解食物，吼、哦，所以讲吼，咱即摆讲已经讲第三功效啦，吼、哦，好，咱即摆吼先休困一下听歌啦，吼、哦，所以去咱来听，霓虹舞打啦，吼、哦，石川小百合迄个能登半岛，那个古村新司的浪漫铁道。

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陈皮的迄个功效啦吼。咱即摆来讲迄个第四个，伊的第四个功效啦吼。伊的第四个功效吼，就是抗氧化啊，个抗发炎吼，抗氧化加抗炎吼。伊陈皮吼，富含真侪种的迄个抗氧化的迄个活性的成分啦吼，像讲陈皮干啦，啊个穿陈皮素吼，这两种物件吼，拢对种对抗自由基啦吼，减少迄个发炎啦吼，拢有帮助。好，咱即要讲第五个迄个好处了吼，第五个功效就是心血管的健康吼有帮助。研究显示讲，陈皮吼当中的迄个类黄酮吼，这个成分吼，对一种诶降低迄个胆固醇啦吼，啊有帮助，啊个对迄个心脏功能吼，一旦保护心脏功能啦，有这个作用啦吼。好，那这种第六个功效啦吼，或者缓解忧愁啦，吼缓解忧虑，伫个饮食当中吼加入迄个蛋白吼，一旦帮助消化。消化一种吼，优秀的物件了吼，优秀的食物了。

所以吼、哦，因为一旦帮助消化溢出的食物吼，所以讲伊一旦减少迄个饱滞感了，就是饱顶的感觉啦吼，一旦减少，好，安尼，那今晚吼，休困一日听歌啦吼。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说来去咱播一个那个国语歌啦齁，伍佰飞在风中的小雨。

好，咱即摆继续来介绍迄个陈皮吼。咱即摆来补充啦，补充伊一寡吼较重要诶迄个事件，迄个事项啦吼。好，虽然陈皮吼单皮一处足济啦吼，伊诶性嘛较温啦，啊，所以讲吼体质偏热。卫生过多吼，啊是迄、那个容易一切生的人吼，应该要精神来使用，吼啊是讲片面哈过量来迄个使用。第一使用单皮哈作为治疗用途进行吼，建议讲上好是去问一挂专业的中医师啦吼，啊是什么医疗专家啦吼，上好是问一个较好啦。特别是迄种大不大哈孕妇啦吼，啊是。等你食药诶，迄个人数了，因为吼，惊伊讲有迄种药啊中间诶迄个交互作用了吼，就是讲等于讲吼，好像上切啦，药啊上切诶迄种情形了吼，所以讲要特别注意吼，什么要问个清楚吼，什么药啊吼，甲迄单配袂使咧同齐食吼，要问个清楚吼，哼，安尼今日吼。对迄、那个单皮哈陈皮的迄、那个介绍哈，各家做一个抗战哈，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没有签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点节目，伊安尼同事啊，要去提便当，都得话啊，落雨啊，难耐安尼啊，真正即阵嘛吼，雨水来滴滴滴啦，人讲诶，湿湿啊雨，淋个淡糊糊雨。哦，即马即两天啊，伫台北遮、北部遮雨无大，顶两天啊都足大，但是哦，迄雨足大吼，伊安尼诶，即个感觉咱拢是中昼过了后诶雨会较大，啊那下早时诶雨吼无大。气象署讲今仔日落雨开始较慢啊啦，吼、哦，较无遮尔大啦。暗时啊，即、这个都会当解读吼、哦，强烈诶大雨诶即进步啊。哦啊，毋过今仔日阴暗到明仔载下早哦，嘉义以南啊，东半部甲嘉南北海岸呢，尽管有大雨，会记诶吼，嘉义以南啊，东半部甲嘉南北海岸，安尼就是吼，南部甲北部拢啊，阁有大雨啊。伊安尼一个朋友吼，就是顶两工啊，顶礼拜啊，登去嘉义哦，登去四工，讲逐工拢落大雨。啊！迄、那个风台沙德尔，迄、那个风台啊，伊啊，就是安尼，敢那好，好人安尼，跌落来，跌落来，跌落来吼，二七公二七二八啦，二七二八就是礼拜，二七二八八月份哦，吼，你安看到九月份啊，八月份的二七二八，就是这礼拜的拜四、拜五、拜四、拜五上瓦近台湾啊，啊，这个风台哦是在北部，所以呢，到时阵咱北部的朋友啊，吼，爱注意哦，爱注意这个大雨哦，大雨，这个交通部啊，吼，这。中央气象署呢，嘛针对着0822低压带及西南风豪雨事件啊，0822就是礼拜即天哦，咧低气压的关系哦，啊未到这个风台呢，但是呢，一路的雨水啊，是比啊风台路的雨水搁较侪啊，讲迄台南的一个城门哦，啊都崩起啊，因为雨伤济啊，哦，但系阿门头拢在冲噶吼，逼去啊，规个一城门崩起啊，啊，迄、那个城门吼、哦、是东大门啊、哦，台南的东大门，讲在70年前啊，就是民国44年啊，九月初一啊，嘛崩一摆，所以这个大门这是啊新起的，同款。风雨真大啦！哦，气象署讲哦，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吼，22号就是啊，礼拜迄天，顶礼拜迄天咧，南部开始出现哦，即阵咧，唔是啊，出现哦，哦，即阵着有即阵的雨，但是咧，愈来愈急啊，雨愈来愈大哦，即、这个台湾西南边啊，海面上有一个低气压哦，形成啊热带性低气压哈、哦。本来是西南风啊，形成热带性低气压，都在台湾的西南边啦。伊啊，因为足瓦近呢哦，啊未形成啊，无到风台的迄个等级，但是呢啊，都是已经造成啊真大雨落在咱台湾。咱台湾海岛四面拢是海啊，哦，所以呢，受到这个低气压啊，还是东北季风啊，吼、哦，诶，影响真大，哦，按吼礼拜哦，一直到今仔日下暗，安尼累积了在屏东都累积987毫米啊，987毫米，今仔日个拜二，礼拜拜一拜二三天，哦，2223。今天礼拜二，咱礼拜是23号，礼拜23、23、24、25、3天，三天落900多毫米哦，会好啦，惊多人，真的会吓死人啦、啊、哦。明仔载啊，明仔载呢，明仔载就拜三啊，明仔载到拜，明仔载拜三呢，哎呦，明仔载哈，今天是拜二吧。拜二拜三，即马雨哦，较停啊啦，较停啊。即、这个西南风的雨落煞啊，即马我到北部这边哦，是因为哦，即、这个、沙德尔风台的关系。

南部的未来哈，就是讲明仔载开始一礼拜天气会较稳定，会较稳定。啊，刷到哇北部这边受到这个风台的影响啦，哦，北部这边落雨的愈来愈大，愈来愈多。啊，这个风台啊，影响台湾时间上哦，上明显的时间是拜四拜五。拜四个拜五，看到下降遐落雨，咱台北遮嘛紧张啊啦吼！哎、伊安尼朋友个讲，等于下降吼，台北遮拢无落雨，那会无小可啦，有落一点啊，无讲真大啦。但是伫进前啊，都、就是顶礼拜拜三拜四，台北嘛是拢落雨个，下晡落个雨有够大。哎，即卖都无法度啦吼，在天公伯都是安尼的安排，啊，咱家己注意啊。那时候，咱的徛家的所在吼较低，较容易淹水呢。你一定爱有心理准备，爱有准备啊。不止心理准备，不止心理准备啊。啊，个吼，即个行动嘛爱做啊。比如啊，那时啊会淹水啊，物件拢囥喺。较悬的所在哦，阿门卡卡用沙包哦，还是讲迄个拦水闸门，应该爱安尼处理啊啦。

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来失明，乖啊帅啊电镀饼，红单看作手形，便所看作凉亭，剃头店当作洗面镜，地点当作文床顶，望阿婆看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啦。啊，原来真侥幸。

去年的八月十五夜，小舟去海边踮在石头脚，当天你我有酒桌，你无嫁我无娶，无疑当兵两年外，你的目睹煞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未干，石头未烂，你甲看，前看后看，花团串串，三百鱼的跳过花，奇奇卡卡，拢是为着无缘的。

春过寒，晓向牡丹看。如今的我，三步做两步行，孤单踮在大高山的大高岭，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娶过阿囝，人阮妈有想要做好囝。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顶擦镜，土水屎滴半壁，马马虎虎啊，国公嘛无卡抓。

但是讲到大考这件代志啊，真侪即个咱的听众朋友吼，都有感受到啊，真艰苦吼，即个咱的奈吼。莫名其妙就一直大哭起来，啊是讲诶，奈个即个体重拢减袂落去，看人安尼身体身体瘦瘦啊，体格阁真好啊。咱就是吼，啉水啉啉水，呼吸空气都拢会大哭，啊这大哭诶问题真侪啦哦，包括讲即个内分泌失调，哦新陈代谢歹，啊阁有啊食济。啊，运动少，拢有可能会大空。啊，即马吼，即、這个那是讲咱透过着，哦，透过着运动，透过着啊，即、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吼、哦，啊是赶快无法度，啊个有饮食吧调整啦，吼、哦，啊是无法度达到吼，达到即、這个即、這个减重落来，吼、哦，啊有啦是讲。是讲吼，会当啊，甲医生来讨论吼，用药物吼，用药物来帮助哦减重。但是呢，这吼药物吼拢爱自费啊。咱国内目前啊核准的减重的药物嘛，拢爱医生评估才会当用哦，这是比较比较安全的啊。啊，这即卖目前吼，会当减重的药物啊，像啊这罗仙子。康纤福啊，啊个注即上食，啊个注射型的这个善仙达、周仙达、猛健乐啊，这样这样侪种的减重的药物哈，啊这种啊这种是经过，这种是经过咱国内哈这个药物单位核准减重的药物，但是呢，这种爱自费。爱自费啊，就是讲吼，咱的政府单位啊，无建议啊，用药物来控制啊体重啊，用药物来减重，嘛是希望讲用啊这个运动啊、饮食啦、啊，吼、啊、来达到减重啊。啊，减重的方式真多啦，哦，你啊，還有其他的方法啊，還有其他，但是那是一种病态型，哦。有疾病，因为疾病，哈，因为那个疾病所引起的这个体重一直增加，啊，这阿妈阿个其他的方式会当减重，啊，这这个减重的药物哈，每一种哈，有在哪几种，五六种啊，每一种伊的这个功效，哦，伊的主要的减重的理论无同款。像像罗仙子这种食，这是啊减少脂肪的吸收，吼、哦，啊，个有啊，这个康纤福，这是啊，就是讲，和你袂爱食物件啦，控制食欲，哈、哦，啊，另外哈、啊，像像诶用注射的，这个善仙达、周仙达呢，这嘛是啊，要控制啊食欲，和你拢看到物件无想要食，无胃口，吼、哦，啊，那猛健乐呢，这是。代谢啊，代谢，但是哦，真侪这个药物哦，伊有副作用，有副作用，所以呢，袂使家己摕来吃。啊，有人吼、哦，就是讲食饭后诶，啉茶，茶米茶吼，讲会当啊，敢那讲，敢那会当啊，减重哦，会当这个。好哩呢，就是讲体重袂增加吼，啊，但是呢，营养师讲吼，这啉茶啊，哦，上好啊，有研究上好就是绿茶啦，啊，绿茶吼，绿茶就是这个绿茶就是茶汤啊，是绿色的哦，绿茶啊，啊，这个品种有足侪种的啦，像像咱呢乌龙茶哦，迄嘛是绿茶一种。啊，啊，咱咧关山的阿里山的茶啊，迄嘛种绿茶一种啦，哦，啊，绿茶啊，伊主要诶，即个成分呢、啊、都是儿茶素，啊，儿茶素吼、啊、有真好的抗氧化功能，会当促进着新陈代谢，会当帮助吼、啊、你身躯内底迄个油脂脂肪可以代谢较紧的哦，是干那安尼啦，按、啊、即啉茶吼、啊。唔是哦，要吼在身躯内底不来迄油哦，在烤烘掉，唔是哦，唔是啊、哦，这诶，这一主要哈、啊，就是讲
啊，伊是哈，会当吼，帮助新陈代谢，会当帮助吼，这脂肪代谢很掉，但是唔是吼，这真高真高的茶啊，伊个儿茶素上济，唔是安尼，你那是啊，灌迄种真高真高的茶啊，惊会上肝。上肝吼，啊，咱迄茶呢，你着吼啉迄无糖的上好啦吼。啊，咱若是讲想要减重吼，啊，恁爱按饮食、运动吼、生活这方面来配合。啊，准讲已经到吼，即下拢已经做到啊。啊，但是呢，无法度吼，迄种就是款的病态吼，唔是。变态是病态、哦、是因为呢有诶啊、辛苦诶疾病所引起诶大苦哦，这个部分呢都爱找医生哦，找医生来协助去找出吼、哦，是毋是荷尔蒙诶问题，是毋是啥物诶问题哈、哦，新陈代谢啊都会出问题啊，啊加会安一直大苦起来啊，这部分都爱交予医生啊啦哦，这部分诶这个处理都爱交予医生。

0: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可以吃两个月。大豆软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你服务电话，感谢你。
1: 三部的歌曲是袁小弟的《买醉的借口》，买醉的借口。

这首歌是爆破网，真侪人爱食生鱼片、青鱼啊。啊，因厝诶遐吼有一间诶，即、这个伫卖生鱼片诶店，哦，生意足好诶，用点点摆啊，等等啦吼。刚刚嘛真正吼，真侪人爱食吼，但是食生鱼片你要注意啊，这卫生诶问题真重要，真重要。你爱看迄个店。家吼，因为伊个即个物件是毋是卫生吼，伊个物件是毋是有啊？冷藏冷藏啦吼、有一名64岁啊，真爱钓鱼啊，啊个真爱食海产诶先生啊，就是几啊公斤啊哦，得消压吼，消压食生鱼片，食刷了好多吼，真紧的吼，这吐个老严重诶，上吐下泻。严重的吐个老哦，哎呀，伊阵已经暗嘛啦，哦，所以呢，伊就啉奶嘞啊，伊就去买止泻的药啊，去药房去买，哈、哦，去买。哎、人即马有诶，迄个药妆店哦，二四休息的哦，哈、哦，伊有看过24小时的药妆店，伊可能是去迄种有店哦，去买止泻的药啊。但是哈、因为呢，伊哦就是严重的老。个吐哦，啊，算你真艰苦，几个人稀累嘞，啊，后来嘛是啊，去要急诊，爱去急诊啊，医生啊一看，啊，差一点啊吼，就叫伊爱西游记，吼、哦，当然伊要有断院啊，啊，差一点啊，都爱安排西游记。啊，这有机科的医生，肾脏科的医生就讲吼、哦，这个在因的临床啊，常常看到啊，食生鱼片啊，唔、哦、是干呐。胃肠哦受伤害，闹血以外，阿公吼伤着腰子啊。啊，为什么食生鱼片会伤着腰子呢？第一个就是吼，因为啊，这个生鱼片吼保存啊，唔是真好啊，就是讲伊的这个环境啊，吼，放生鱼片的环境无好啊，啊有细菌啊，啊造成急性的肠啊炎啊，胃肠炎。啊，这有可能就是吼，这个生鱼片处理个无好啊，哦，啊，这个有诶肠炎弧菌啊、沙门氏菌啊，啊是寄生虫寄生虫，一旦呢引发到严重诶急性诶胃肠炎啊，强烈咧吐个老啊，身躯内底水分都大量诶流失，同你咧吐个老诶时阵，你是唔敢啉水啊，唔敢食物件啦，哈、哦，这个时阵身躯内底诶水分。哦，大大诶无够哦，啊，几点真久以来都可能都引发着急性诶脱水、急性诶油脂损伤。第二个，这个食生鱼片诶引发着这个西油脂诶问题，油脂伤害诶问题是因为哈，接接加，啊，这个生鱼片呢，那是讲诶大型诶鱼啊，哦，大型诶鱼啊，可能诶鱼啊，哈、哦。北来啊，还鱼肉顶面都有甲基汞、有机砷，哈、啊，啊，这接接加重金属，哦，累积的有机的这个过滤网啊，啊，造成吼、哦、这重金属有机毒，啊，第三个生鱼片的引起有机的损伤，是因为吼、哦。

0: 食生鱼片啊，台鱼啊吧泡底倒油来底哦，啊这油啊吼，这伤过咸啊，啊是讲去加工的酱料来底啦哦，啊因为的钠伤过多，啊引起着吼会更收缩，会压青管哦，啊油脂啊的负担啊吼，增加着吼油脂的过度的负担，所以油脂都。破冰啊，哦都哦急性的破冰。第四个哈，食生鱼片呢，上油脂的原因是因为哦，亲像迄有痛风的人啦，还是讲哦高尿酸的患者啦，啊食生鱼片，食生鱼片食伤过量啦吼，啊输掉呢，这个身躯内底啊尿酸浓度快速的升高，啊尿酸结晶吼。啊，这油脂呀，哦，遐累积啊，伊塌掉吼，油脂汞啊，肾小管引发掉吼，尿酸性的油脂病变啊。第五个就是呢，这食生鱼片台当作是消炎在吃，而且吼，个呢大量饮酒啊，啊，这酒精啊，会压制啊，尿酸排出体外，啊，个酒精会利尿，所以呢，身躯内底都是欠水。欠水啊，欠水啊，输掉这个普林啊，啊，个有啊细菌毒素累积去伤到油脂啊，所以哦，食生鱼片啊，除了那是讲运气真差啦，这个食生鱼片呢，食出问题啦，除了胃肠的问题以外，油脂的损伤嘛是。有诶，有这种诶病例啦，吼！啊，在肾脏科的医生表示吼，建议咧，咱咧吼生鱼片一个月上最食一摆啦，吼！啊嘛，上最两摆，反正一个月都是吼一摆到两摆，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啦，吼！啊，个上好是食一种小型诶，参像青鱼啊、秋刀鱼啊、鲷鱼啊，这种诶生鱼啊，小型诶鱼啊类诶生鱼片，但是。依然台湾人的习惯吼，在食生鱼片一般拢是食大型的鱼啊、鲫鱼啊、尾鱼啊、鲑鱼啊哦啊这个医生阁强调吼，食生鱼片啊一定爱清吼，爱卫生吼，较卖去问酱料、问豆油，而且爱阁加补充水分。加补充水分，唔是加补充烧酒啊，烧酒哦，无算诶，补充水分内底啦哦，流烧酒诶成分啊，佮它诶利尿哦，利尿煞把身躯内底水分哦，用来下放掉，所以呢，食生鱼片啊，还是讲啉酒，一定爱啉茶，要喝水啦。啉白滚水啦，哈、哦！啊，那是讲哦，食生鱼片了后出现严重呕吐、闹虾哦，尿液排不出来，啊是讲我无尿液，爱一个啊，较紧啊，补充水分，啊个爱去看医生。
1: 刚播的这首歌曲是张秀清跟江志峰所合唱的歌《情歌》。

0: 称呼。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哎呀，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看到啊，哦，有迄资料，咱常常在用诶枸杞，中药内底一个药材枸杞啊，违规使用着焦亚硫酸钠，焦亚硫酸钠这是啊工业用诶物件，搁有诶用吼、哦。工业用的硫磺增加着伊的湿水，为什么爱注意？因为咱台湾哦有使用枸杞，用量未少啦，但是咱台湾无法度生产，拢是进口的。啊，这个新闻出于中国大陆遐的新闻，枸杞的产地在中国大陆遐甘肃，有人把新鲜的枸杞挽落来了后，就用啊亚钠碱水，就是焦亚硫酸钠，碱水啊，在洗过，洗过甲下落拍出来的枸杞吼，足水的啦，红怕怕，但是只要一落水，焦亚硫酸钠都被洗过啊，洗过这个枸杞品质都无好啊。因就阁想着一招，用个硫磺来代分一下，那是工业用的硫磺是有毒的哦，含有着大量的砷，工业用的哦，袂能用作食品加工啦。一旦咱人啦食，容易造成腰子功能啊衰卡，啊阁有神经发炎、肝功能损害，这种的做法实在是啊就无应该啦。但是无道德的人咧，都是安尼在做。所以讲，咱那是啊在买中药，上好是会当来品看卖，有硫磺的味，你就卖买。

听众朋友，以安来做一段介绍哦，咱的粗橄榄油，咱的粗橄榄油哦，真好哦，真侪朋友用过。佮介绍朋友，即马大家拢知影哦，油爱用好的油。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爱用好的油。自从哦，几啊年前啊，迄个混油事件哦，喷油的事件，互咱觉醒，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所以即马哦，大家在用油吼，拢真谨慎、谨慎、小心的。要选好油，有当下买头疼。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原装进口，连玻璃杆啊，都安尼规管、规管进口入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为什么叫做老树呢？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数量不济。啊，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足好诶，准诶粗橄榄油，清香粗橄榄油啊，有人讲有一个怪怪的味，无同所在、无同的环境、无同的气候所生产的粗橄榄无同款，印出来油就无同，就参像葡萄同款啊，无同所在生的葡萄结出来的葡萄酒口味就无同。啊，咱的老树橄榄油哦，老长的粗橄榄所印的粗橄榄油清香。袂刺刺，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哈啦，所以呢，一直持续拢得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品质稳定，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所有烟机嘛较好洗，真侪人在伊安尼反应，所以呢，佫介绍好朋友亲戚，23072855 23072588555。听众朋友，若是讲你即马阿哥伫烦恼，阿哥伫担心粗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伫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伫卖啊，咱即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互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在全世界。

0: 131一个国家吼，拢有因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阮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阮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尼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8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1: 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枣糕、水梨糕。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有一名54岁的太太，伊在去年伊的甲状腺的机能亢进，就是甲状腺受分泌较济，一年来拢有食药啊治疗嘛，控制甲袂歹，是无偌久进前开始出现疲劳、无力、爱困。啊，检查讲吼，严重的甲状腺机能低下。哇，伊本来是甲状腺机能伤过强，啊那会吼，最近煞变作甲状腺机能低下，就是甲状腺功能下降啊。啊，而且呢，胆固醇个升高，经过吼，伊去亚洲大学附属病院的新陈代谢科去看医生，医生确诊伊这是吼主体免疫系统的作怪，介予伊吼原本甲状腺机能亢进，变作甲状腺机能低下，原本伤高变作伤低啊。啊嘛无法度啊，经过换药啊，吼治疗了后，精神就变较好啊，胆固醇嘛恢复正常啊啦，伊的体力嘛较好啊。54岁这太太医生，一年前出现紧张、心肝砰砰颤、手会颤、惊乱、体重减轻这症状，诊断讲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经过固定吃对抗甲状腺机能的药物治疗，未歹，药啊嘛渐渐改药啊，不是产像拄啊开始的时阵了，药啊吃较济，一个外月前一干嘛个吃一粒，但是呢，最近一个月来，那人哦。足闲足懒的，足无元气的，一直爱困、惊寒、体重增加。你讲呢？灌水、抽血，讲啊，伊的甲状腺功能竟然低下啊，无够，总胆固醇嘛真悬。找新陈代谢科，搁找医生啊啦。医生建议先将哦，原本在对抗啊甲状腺机能亢进的药物啊，先稍停一下，两礼拜了后搁抽血，结果是甲状腺功能低下，低下，无食药啊，甲状腺功能搁低下，甲状腺功能无够啊，要安怎？医生讲，安尼就食增加甲状腺功能的甲状腺素，食这药啊。吃一个月了后，伊的体力明显的改善啊，袂过人虚咧咧啦，哦，胆固醇嘛恢复正常啊啦。新陈代谢科的医生讲，第一因的经验造成着甲状腺功能亢进，常常看到的原因啊是啊，葛瑞夫姿势病，这是。在1835年，爱尔兰一个医生叫做格瑞夫兹医生提出来，吼，啊，这是一种啊侵犯着甲状腺的主体免疫性的疾病。那是这种的疾病，患者身躯会产生甲状腺刺激的免疫球蛋白，啊，这免疫球蛋白会去刺激甲状腺分泌更多甲状腺素，比较容易发生在20岁到40岁少年的女性，这具有着家族啊遗传。诶，缺血哦，相对的，那是甲状腺功能无够，甲状腺功能低下，原因比较较侪是哦，桥本氏甲状腺炎。桥本氏甲状腺炎是一种慢性的淋巴球性的甲状腺炎，是1910年日本的桥本彻医生在德国啊发表的啦。这是一种甲状腺慢性发炎的主体免疫的疾病。啊，简单来讲，就是身躯内底产生啊主体抗体。了后不断去攻击破坏着甲状腺的组织，造成甲状腺来慢性发炎，20%的病人都会造成甲状腺功能减弱、甲状腺机能低下。

因为格瑞夫兹是病人伊身躯内底除了有刺激的甲状腺以外，啊，同款嘛是有啊破坏的抗体啦。啊，一旦哦破坏抗体量较侪，哦比刺激的抗体较侪，这个时阵甲状腺抗进就会变作甲状腺无够，甲状腺低下。亲像啊，这种的情形诶，差不多有15%-20%啦，不管是甲状腺低下，还是甲状腺亢进变作甲状腺低下，这拢是身躯主体免疫抗体的作怪，就是主体免疫系统的问题啦。啊，这个实在是有够麻烦。那是吼甲状腺功能亢进转做甲状腺功能低下，这个情形都爱换药啊，改药啊。那是低下呢，就变作爱食甲状腺素来治疗。一般吼、哦，真麻烦，听起来就真麻烦。连伊低，连伊高，人当然都会不舒服啊，都压榨啊。敢若有少数的患者甲状腺功能吼、哦，讲会恢复甲正常，真少，唔是伤高就是伤低啊，真少数吼，一高一低啊，抵消变作正常，很少。但是有啦，不管如何啦，那是讲咱都会紧张，心肝砰砰颤，啊手会颤。怕热，还是说人啊，戆神戆神啊，一直忝啊，无体力啊，一直大哭起来，这种可能跟新陈代谢有关系。啊，你就是去看看新陈代谢，啊是去看内分泌，内分泌跟新陈代谢，有的医生讲分开，有的是合到顶。咱像这个太太，伊就搁转去找医生，医生呢用抽血检查，就会知影甲状腺的功能，啊，搁有病史，所以呢，真紧就会当找出原因。这个太太经过吼换药啊治疗了后，胆固醇嘛恢复正常啊，原本伊的胆固醇呢是因为甲状腺低下所造成的，啊，今麦调节回来药啊，换做补充甲状腺的药啊了后啊，都袂个人先懒懒无力。

0: 问韩信，串秋风所唱的。
1: 今晚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食咱的葡萄糖胺，食足久的啊，咱的葡萄糖胺，伊安介绍个今妈妈。真侪年啊啦，葡萄糖胺一直吼是咱公司真受欢迎的产品。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厂啊。咱的葡萄糖胺即马呢是上新的配方，即马咱的葡萄糖胺唔是白色的，是啊红色的，内底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啊个有啊用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各人都无同款，上新上新的配方。咱的葡萄糖胺也成分哦，葡萄糖胺提升到1800毫克，胶原蛋白提升到1000毫克，啊，还有软骨素、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八合一的葡萄糖胺真正袂歹啦。在国外呢，真侪人已经食过啊，袂歹。上新的配方，葡萄糖胺健身呢。上新的配方的葡萄糖胺罐1800块，一罐1800块，有粒啊，更加细粒，红色的，一天吃两盖，一盖吃两粒，1800块。上新的葡萄糖胺内底有八大成分：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二型胶原蛋白、凤梨酵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一罐吃一个月，吃保养的会当吃够卡久。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是一安专线电话，感谢您。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佫会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

平常时啊，咱那是得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包的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吼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顶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食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食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四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今嘛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1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7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里面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里面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里面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通统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红糖一包130块，黑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伊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伊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2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855000赫播出。伊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1-800-996-1000。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准备讲，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软糯饼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1: 三险金保呀，
0: 我想
1: 比价，我头先比价，啊，我食一罐，
0: 嗯，
1: 啊，食三粒，
0: 嗯。
1: 我就放你出来。
2: 哎、头壳惊，头壳惊，头壳戆吼。
0: 嗯。
2: 食三星金宝哦，百分之百。
3: 破，伊落在壳壳放尿啦，啊，烤好啊啦。三星金宝啊吼。
0: 嘿。
3: 多那吼。
0: 嗯。
3: 哎、欸，食到困到红眠呢。哈哈。哦，啊，拢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即满无啊，即满是暗。
0: 嗯。
3: 去困哦，我拢家己听你的。我家己买阿呀多那。
0: 嘿。
3: 哦啊，本来听到耳啊会疼啊袂。
0: 阿金妈咪啊，哇，好棒好棒好，谢谢。个人的爸爸节，感恩端午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端午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上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货币咱两单半哦，要到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货币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哦，最后。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0赫。
1: 阿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

0: 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6: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5: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2: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娱乐生态，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阿来，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忙起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我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所有介绍的产品，
1: 嗯，
0: 拢找罗刚小姐。
1: 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刚小姐。
0: 伊就会甲你安尼处理甲好势好势，甲你送到位。
1: 对，
0: 哦，
1: 嗯，
0: 尤其是因一个孙哦，热热热，
1: 哎，
0: 今年伫两岁外了呢，拢个叫热热哥哥，
1: 哎
0: 哎，痛甲两巴个没落落来，哎呀、啊，哎，热热哥哥吼，
1: 两三岁呢，对，像热热哥哥，
0: 哎呀、啊，我穿起来的哪些个衫吼，
1: 嗯，
0: 啊，佮有穿迄个，槟榔树啊，一支一支安尼吼，
1: 嗯，
0: 哦，我就穿出来呢，镜头个。比讲赞，哦，
1: 哎，大个伊武功啊，大个伊武功啊，比赞。
0: 动一下哦，你穿来困。
1: 嗯。
0: 隔天讲我去迄个中心病院要去做喙齿。
1: 嗯。
0: 吼、哦，要用个冷气那遐冷啊呢，啊那冷一下呢。
1: 爱睡觉的啊。
0: 啊，乐乐哥哥甲我讲赞啊呢。
1: 乐乐哥哥啦，乐乐哥哥。
0: 没叫海杰在唬你，没得穿哦，我没定时啊，哎呀，要是懒行呢，
1: 哎，爱睡唔惊流鼻水，嗯，
0: 假讲赞呐，
1: 哎，
0: 我想哦，一梳穿来我要赞呐，
1: 嗯，
0: 哦，一天起啊，那拍开啊，
1: 个含困得穿嘞
0: 啊，
1: 你嘛伤寒嘛，
0: 隔天刚起来要去做喙齿哇。冷一下呢，也无呢。
1: 哎，啊，这个天气，我嘛会搁开冷气啊，无要开唔伤凉啊，唔开搁伤湿。
0: 哦，对了。
1: 系啊，系啊，嗯。
0: 啊，这块啊，有咧落雨，
1: 嗯，
0: 敢那免想开啦。都电脑因大机的，阮家迄种敢那袂输工业的啊。
1: 哦，是，无啦，比工业较细只。
0: 一支杀落去哦，足凉的啊。
1: 七米的啊。
0: 哎呀哎呀，足凉的啊。
1: 我啊，迄个你那像讲咧结合的时阵哦，拢安尼咧，安尼湿热啦。黏黏安尼啦。所以爱开了一个迄个电风，迄个冷气哦。可以除湿剂，
0: 哎，对了，
1: 较袂安尼黏黏，
0: 对了，
1: 啊，你温度个调较悬呢，安尼就好啊，
0: 哎，
1: 哎呀，
0: 当然，泸州的陈太太吼，
1: 嗯，
0: 伊讲伊若要去便所，伊怎啊买？
1: 嗯，
0: 伊要去码头小便，讲码头要较宽，
1: 安尼会好风来风化来，警察伯也掠去啦，
0: 没啦，
1: 安尼袂风来风化，
0: 伊讲若去码头放尿吼，
1: 嗯。
0: 比较嚟较快，
1: 哦，
0: 阿姨刚都
1: 吃，
0: 伊刚都食辣椒，
1: 哦，
0: 一个放落鱼啊拢浮起来，
1: 险着。
0: 陈太太，你要去倒位？我要来码头小便啦。

0: 码头小便，嘿嘿，有影唔要便所遐细间，
1: 嗯，
0: 啊，若来码头哦，拖出来咱咱甲无处理啊，
1: 嘿，
0: 嘿，加外好水咧，
1: 安尼较凉
0: 呀，嘿，较凉，啊，为辣椒
1: 食，吹风诶，
0: 你抓落去时喏，
1: 嗯，
0: 我鱼啊拢在浮诶，
1: 嘿，
0: 个个
1: 无会。跳起来讲，哎呦，辣死了！
0: 码头小便哦，
1: 后边吃虾米买来？
0: 哦，
1: 嗯，
0: 搁一条迄个草地人啦、
1: 啊，嗯，
0: 哎、欸，这地方真好听。

0: 草地人吼，
1: 嗯，
0: 住伫个草地较好些。
1: 哎、欸，风流较无人知啊。
0: 那无风无油哦，
1: 嗯，
0: 住伫个草地上好啦。
1: 哦，
0: 哎呀、
1: 啊，世界各地哪有迄个无风无油？
0: 嗯，咧草地宽，
1: 嗯，
0: 那卖讲做风台还是？
1: 嘿，一定有的啊。
0: 有，
1: 嗯，风台伊落大雨，淹水拢嘛一定会。
0: 嗯、哦，即摆即个北高雄哦，
1: 嗯，
0: 淹较油啦。
1: 嗯，
0: 讲这八年来哦，淹了上。
1: 清惨，嗯，
0: 哎，真惨淡了呢。
1: 哦，即阵嘛，雨落一个，
0: 八月个月底啊啦，
1: 嗯，
0: 啊七月半到月啦，
1: 嗯，
0: 啊好兄弟啊，大家拢有泡较侪啦，
1: 嗯，
0: 哎啦，
1: 嗯，
0: 泡啊好兄弟啊，食了会爽，一摊食过一摊呢，
1: 嘿嘿，
0: 哦，
1: 嗯，连食一，
0: 食较爽歪歪，
1: 连食一个月啊呢，
0: 哎呀，连食一个月，哎呀，食较爽歪歪哦，
1: 嗯，
0: 哎呀，
1: 哎。
0: 那、啊、来，今麦个这条歌吼，
1: 嗯，
0: 朋友要听叶克田的啦，
1: 嗯，
0: 叶克田这条歌真好听，我都思念故乡的姑娘，
1: 嗯。

0: 思念故乡的姑娘。
1: 嗯，
0: 咱全部时间是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
1: 隔日台的唱所出品的玻璃免扫散，
0: 还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千百块，你若买半打还有犹太，
0: 还有真自爽，
1: 对，一罐700，两罐千二，
0: 现在做到大罐加100
1: 了，跟到较少了，
0: 还有那个一口松，一口松就是一粒那糖啊，包装一个啦，
1: 入口即化，
0: 你给它吃，这就肉酥啊，
1: 这哪有囡仔啦，老大人没吹气的啦，别惊讲吼，会去夹掉啊
0: 你摕到食，你就知讲个肉酥，个肉条摕哩软软啊，豆豆啊，黏黏黏久啊，就得到营养啊呢。
1: 无呢无呢嘛，迄个肉条嘛，因为
0: 就食这哈，有氨基酸，
1: 两倍质
0: ，咱人都爱氨基酸跟两倍质的，
1: 无
0: 有会不爱食吧？
1: 较袂退话紧啦。
0: 这两项。起来吃了中间身体够有用啊！哎呀，辛苦了，
1: 有营养啊！
0: 得到营养，这中间身体唔在用。
1: 对。
0: 也即讲，阮的产品拢找到康小姐，冇迄个什么
1: 海蜇头，
0: 海蜇头，
1: 海蜇皮的头，
0: 海蜇头，好食。啊，个迄个日本大粒的迄个
1: 特级大蜜汁黑豆，
0: 食乌头好呢。
1: 冰冰凉凉个 QQ，
0: 食乌豆，你食个老老老，
1: 足大颗呢啦，
0: 对，
1: 足 Q 啊，足好食，
0: 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来，高路的愿望。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风清的养筋骨吼，都紧甲买顿来食哦。
1: 嗯，骨头还够用，要行东往西唔带困
0: 难。今进入秋天啊，
1: 嗯，
0: 哦，阿伟安尼酸啦、抽啦、疼啦，啊，上爱去做迄个消炎止疼。
1: 嗯，
0: 哇、哦，一代固存啊呢。
1: 阿黑干咪扛咪住，天天住。
0: 哦，你若讲有这个人酸抽疼咧，啊，你就食这罐头啊，红青的养筋骨，爱有耐心食啦。
1: 对啊，咱这吼、哦、你，逐工食、逐顿食拢袂要紧，啊，但是呐，注射都唔是逐工煮啊，逐工煮你就食啦，来，迄种副作用足大。
0: 啊，咱食咱的红青的养筋骨咯、哦。

0: 卖三只四叶菌啦。
1: 对，哦，三只四叶菌都搁顶来啊。
0: 有食咧食食，哎，
1: 嗯，
0: 寒天来高兴，迄当村你就栽树芽啦。
1: 不断的退化，啊、你都要不断加补充。
0: 对啊，
1: 系啊，
0: 把你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把你滋补强身，哦，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哦，大补咱的气血。
1: 嗯，
0: 这款上好。哦，
1: 对，
0: 无论那生骨轮、跳骨杂啦，都食这款红青的养筋骨都对啦。
1: 爱有耐心食哦。
0: 啊，今麦你若买吼，
1: 嗯，
0: 若买半担有
1: 油菜，
0: 油菜，
1: 哦、嗯，
0: 啊，较紧找到江小姐主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安尼朋友知影吼，
1: 嗯，
0: 2999-8692电话记号条，找到罗岗小姐，啊，咱的这产品免惊去混唔到位啦，
1: 嗯，
0: 哦，
1: 对，
0: 来，小峰的行船人。

0: 你听到这农村曲哦，
1: 嗯，
0: 啊，你就去想着讲，
1: 你增加，
0: 你增加，熬鸡、熬鸭、熬猪、熬牛，迄、那个气氛，你敢听到个地，你就去想着哇，
1: 嗯，
0: 咱的增加就是安尼啦。
1: 今嘛增加敢那，嗯，饲猪较少。
0: 饲猪有饲猪的所在，
1: 对，
0: 袂当我你随便饲呢。
1: 因为伊的迄个排泄物爱有所在，然后去处理。
0: 对啊，
1: 系啊，爱集中。
0: 还佫有饲鱼啊嘞。
1: 哎呦，
0: 五桂鱼，我甜呢。
1: 哎呦，还佫
0: 有种迄个菜头壳，哦，那菜头壳下落啊甜不不的，你的
1: 菜壳，迄个
0: 大
1: 头菜啦。
0: 哎呀。
1: 大头菜啊！
0: 咱去鹿港无再再几落粒转来有，
1: 嗯嗯嗯，
0: 一个甲破开，啊，你都甲生了，吼，啊娘，大家都足好食。
1: 啊，迄种很慢的较甜啊。
0: 对啊。
1: 嗯，啊个油，啊，迄种压迄个肥啦，
0: 嗯，
1: 熬肥啊。
0: 晒苦啦，滴晒苦啦。
1: 嘿嘿。
0: 哎呀。
1: 啊，今嘛迄个猪要饲猪，得爱有迄个养殖户啦。
0: 嘿啦，
1: 嘿啦，你若像咱家己饲个一半只啊，迄哦，即马敢那足少的，因为即马袂使施宰啊。
0: 哦，对了，
1: 系啊，
0: 饲猪有饲猪的迄、那个
1: 所在、
0: 啊，那個、所在安尼啦。
1: 嗯，
0: 爱记吼，目睭爱顾好安尼。
1: 来广告。
0: 嘿，这个真侪人有这个白内障去手术啦。
1: 嗯，
0: 像阿祖安尼，即马手术起来好。
1: 光影呀。光影呀。
0: 啊，即马拢挂迄个红星的。大光明拢咧食，
1: 嗯，
0: 哦，因为真好顾只目睭，即马目睭安尼光影呀。
1: 我这两对无顾好，但会使，哎呀、啊，
0: 哦，
1: 看东看西偌方便嘞，
0: 对啊，拢看东去，
1: 哎呀、啊啊，尤其是迄手机安尼，吼、哦，看你要看啥拢嘛有，
0: 啊，若、啊、去拍麻将哦，吼、
1: 哦，
0: 吼、
1: 哦，还佫开了，
0: 一记都袂好照相的，
1: 哎呀、啊，那我们挂把镜。

0: 所以呢，目睭去白内障手术，回来就是讲爱保养，用这款红星的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眼，
1: 可以营养的吸收啦。
0: 这款能够吃落安尼哦，哇，你吃到老老来时，目睭吼，都别个甲你夹起。
1: 你像讲咱人啦，有当时啊去动刀啊，去手术动手术室，啊，回来嘛是拢爱听一下身体。
0: 有啦。
1: 哎呀，食一寡较营养的，啊，咱的目睭嘛同款，目睭有迄、那个咱这個大光明内底有足侪处方的，针对咱这目睭。哦，拢足有帮助诶，
0: 对啊，
1: 系啊，滋阴明目保眼，对。
0: 啊，你若讲到手术白内障了后，回来你就会记讲，红星的大光明，即罐你甲食就对。人个阿祖伊呾食个好，目睭安尼，光亮亮，
1: 系啊，
0: 系啊，
1: 对。
0: 没有问题。
1: 啊，会记你讲，若有手术这个白内障，还乌的目镜拢爱挂。啊，你唔通想讲伫厝内吼，迄个就光点无样紧哦。迄嘛是爱挂，那伤光嘛爱挂哦。未使减少哦。
0: 挂一阵嘛就好啊啦。
1: 差不多爱半年啦。
0: 啦，
1: 也是小保护者较好啦。
0: 我想来挂好掉的吼，气质来较好啦。要提咱的产品，毛咱的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啦，咱这血吼袂当互走安尼的，
1: 脏腑，
0: 心的、肝的、脾的、肺部油脂入去啦，那叫走安尼入去吼，哇，真歹放，放入黄记记啦，放晒安尼顶骨骨啦，
1: 大便闭结袂通顺，
0: 袂通顺啦，
1: 那我喺度艰苦，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当然这个红星五年解毒丸，阮家的。你卖吼，就卖三十几年啦。你若话生条啊，生甲贵个迄款的啊，来食红星五年解毒丸，迄条啊吼，人大概无半粒，而且伊个会清肝佮兼解毒，即款红星五年
1: 解毒
0: 丸，
1: 解毒
0: 真正是足好用的。百毒百解就对，红星五年解毒丸。你若买半打，当然拢
1: 同款啊，犹太，
0: 还犹太哈，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诶，春风哈、哦，
1: 嗯，
0: 啊，甲朋友讲，恁老迄个两重钱哦，
1: 不爱食
0: 啥，你知无？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啦，哦，
1: 嗯，
0: 磷虾油真罕的人咧广告啦，啊，食这磷虾油好啊，有欧米伽三、欧米伽四，伊会调整咱的生理机能，啊，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啊，这个 EPA。DHA， 伊这个顾咱的脑，哦，脑较会清，啊，这个 EPA 就顾咱的这个血管，哦，血管来通透这种间哦，哦，人安尼活精呢，哦，我拢嘛囥喺食饭桌啊呀，
1: 嗯，
0: 我摕来两粒就甲推落去啊，
1: 对，
0: 久一就甲吞落去啊，
1: 嗯，
0: 哦，啊，忙平淡啦，身体顾好，啊，这鱼油这上好啊，这上顶级的呢，伊这南极甲北极哦。伊迄个所在拢
1: 结
0: 冰啦，
1: 嗯，
0: 拢冰拢未使，
1: 拢无，拢未使用诶。
0: 那用伊个地球就破冰啊啦，
1: 嗯，
0: 哦，啊，迄、那个所在物件你看，磷虾油，即个跟买顿来食，啊，咧食吼，六十粒吼，1600块，啊，你买两盒，有加食互你，
1: 对，
0: 哦，跟找罗岗小姐。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这个叫做诶，迄、那个小姑娘的饭啦。
1: 嗯。

0: 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这个隔日玻璃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得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顿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哦，啊是这个日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的，啊今把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哦，那在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日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
1: 我来讲去看喙齿吼，啊！你护士嘛，扫甲轻轻就安尼啦。
2: 哎，扫净的人真济啊。
1: 不是医生就袂扫呢。
2: 对啊。
1: 哎呀、
2: 啊，
1: 啊，都医生就惊地扫啊。
2: 哦，对。
1: 土地扫惊掠到啊。
2: 嗯。
1: 有人叫我扫起来哦，哦，要用地扫。
2: 嗯。
1: 哎，喵喵的地扫。
2: 对。
1: 啊，你食这款啊，玻璃边扫散呐、啊，对细胞垃圾哦，拢个清清出来。
2: 嗯。
1: 因为咱台湾这个所在就湿啦，哦湿。啊，热天干嘛湿？哎呦，热天是湿热。
2: 啊，食冰、食凉啊、食冷的啊。
1: 啊，你个好
2: 个吹冷气啊，
1: 气波煞叫派去哦。
2: 嗯，
1: 嘛袂使呢，都要来个顾。啊，你一罐1600块，唔茫嫌贵，好用就是无贵。玻璃免扫散，脑扫净扫袂好的人吼、哦，紧叫来食这罐玻璃免扫散，补人食好油哦。
2: 嗯，
1: 刚才在做功德，
2: 嗯，
1: 哦，
2: 对，
1: 玻璃免扫散，这款真好，哦，会记讲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1: 对，
2: 啊，今麦那买咱的药品哦，啊，半大弄犹太，
1: 弄犹太，
2: 对，
1: 系啊，
2: 哎，
1: 跟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月光的海边，
1: 嗯，
0: 蒙古的歌吼，
1: 对，
0: 要伫阮的产品来讲，阮有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黄泥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啊，佮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啊，佮有咱这珍珠霜，啊，佮有咱这个。养生梅齁、哦、啊无参粉的纯肉酥各有肉条各有一口松各有好食的海蜇头各有咱这个特鸡蛋蜜汁黑豆。
0: 喔、哦、这拢真好。
1: 无清楚无、哦、了解找了刚小姐问安尼齁。
0: 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这都还不一定来吃齁、哦。这较好。吃鱼啊油齁上好啦。啊但是都要吃丢啊。
1: 嗯。
0: 吃不丢都不好。在南极那个所在都拢结冰啦，迄冰啦叫洋洋，接地球了都差不多啊啦。所以咱的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十对也买顿来吃，啊一盒六十粒，哦千来块，买两盒啊送一盒。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一点过57、58、59，一分啦。
1: 嗯，
0: 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

0: 现在要红双瓜。
1: 对。
0: 你已经卡2999-8693。
1: 2999-8693找瓜建中甲蒙奇啊。嘿。啊那要询问产品齁、2999-8692。找罗岗小姐安尼都可以啊。
0: 嘿丢来。
1: 来要上线的朋友好起床啊齁。好起来哦。诶、欸、啊这个歌没到。嗯。来你好。
2: 嗨今天问题。
0: 嗨。
1: 嘿。
2: 我王太太。
0: 嘿。
1: 今天被填什么啊

0: 线情。
1: 尖线情。
2: 尖线情啊。
1: 好。
0: 谢谢。
1: 好。OK。诶、欸。啊，大家搁安尼皮皮啊、哦。
2: 你人讲安尼，人啊，搁咧皮个啊。
1: 吼，啊，这面
2: 讲安尼就无意思去啊。
1: 吼，安尼吼，啊，无恁拢无皮，我上皮。

0: 谢谢你。
1: 好 ，OK，
2: 好 ，OK。
1: 来，你好。
3: 阿嫂。
1: 哦。
3: 我咧等，你等，我是讲，我规日来穿卡工。
1: 叫。
3: 感
2: 觉。哎呀。
3: 哎，梁先生在后边。
1: 嘿呀。
2: 啊，你那号有较定着啊？吼。
3: 有。
2: 哦，啊，无人搁偏了
3: 啊。啊，对啊。
1: 北部。
2: 当哥哥。
1: 北部还好啦，下港较食难。
3: 搁偏了，我嘛无生理呢。
1: 哈哈哈！
3: 我那落未去。
1: 啊，你爱趁啊，你爱趁这机会，通去休困啊。
3: 啊，有啊。
1: 嗯。
3: 你讲我嘛在咧倒咧碰去困
1: 啊。哎，落雨天较好困哦。
2: 啊，都雷公卡一个人家拢走了了啊。
3: 对啊，系我倒在原来甲唱歌讲，喺度好耐落未去。
1: 啊，你两个都一个夹麦克风啊，一个骑喇叭。
3: 啊，我记得。
1: 好大大啊！大门口安尼打唱，
3: 啊，大吉大，
2: 哎呀，吉他较名大。
3: 是啊，也未吉他换咧。
2: 啊，无我迄我夹一支号的啦。
1: 你迄遐久无用啊嘛？唔是很久无用啊嘛？唔知咧算诶。
3: 换大就好。
1: 系啊系啊，对啊。
2: 一断就好啊。
3: 足久无咧断咧。
1: 对啦，啊，就是拢久无用物件，拢会断呢。
2: 我都有一支。
3: 长剪迄都即马敢那拢有去啊。
1: 哈，啊手会疼啦。
3: 对啊。
2: 我厝诶有一支。
1: 啊，就是安尼，唔得变大断啊。
2: 我一支亚马哈人号啊。
3: 哦。
2: 迄一支几多万呢？
3: 哦。
2: 嘿。
3: 啊，两
2: 百
3: 迄是去中华路，迄个是雷声，新雷声吼。
2: 哦，
3: 新雷声买，
2: 哦，
3: 伊阵啊买，敢那原来一万块了啦。
2: 我
3: 一
2: 万块，
1: 安尼真大呀。
3: 对啊，伊拢大，伊都固定的啊。
2: 哦，固定的啦。
3: 哎，阿良都拢大固定的。
2: 大固定的好啊。
3: 哎
2: 呀。
1: 好听就好啦。
2: 对啦。
3: 对啦。
1: 哎啦。
2: 啊，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3: 听一个
2: 啊，
3: 草鸟之
2: 恋。草鸟之
1: 恋
2: 哦。
3: 哎，
1: 草鸟之恋好。
2: 好。
1: 好
3: 啊，谢谢。
1: OK。
3: 好，拜拜。
1: 嗯，超念之轮，
2: 嗯
1: ，OK， 嗯啊，安尼哈，无啊哈。
2: 我刷的黄小姐哦，讲梦游仙公庙啦，
1: 嗯，
2: 啊仙公庙要烧伊啊，
1: 嗯，哎呀，那会叫烧起来哩，
2: 啊那会，
1: 规个立起来安尼，
2: 哎呀，
1: 哎，
2: 哎，
1: 啊，是要愈去愈大间的款啊，
2: 我迄超。差不多一百至六十年哦，
1: 不止啊，讲百几年
2: 啊，
1: 讲百几年啊。
2: 人讲目沙仙公庙，安那行那放庙，
1: 嗯，
2: 意思讲伊起啦，
1: 足悬的，
2: 足悬的啦，
1: 嗯，
2: 啊，行到一半路中间，囡仔挡袂住，
1: 嗯，
2: 来放庙啦，
1: 哦，
2: 叫做目沙仙公庙，
1: 嗯，
2: 啊，无紧啦，迄个愈烧愈旺啦，
1: 嗯，
2: 嘿啦，
1: 愈去愈大间。
2: 人唔只知影讲哦，目沙仙公庙迄个火烧厝哦，哇。啊，人都紧过去看卖下子。
1: 嗯，
2: 哎呀、啊，
1: 啊，就愈去愈大间安尼啦，
2: 愈
1: 哎、欸、对。
2: 对啦，
1: 嗯，
2: 来啦，啊，这个什么呢？梦游仙公庙，
1: 哎、欸、对。

0: 庙啦，叫烧的吼，
1: 嗯，
0: 人拢会寄福啦，
1: 嗯，
0: 愈烧愈旺啦，
1: 对，嘿
0: 啦，
1: 啊，愈寄愈大条，
0: 嘿啦，
1: 啊，通好佮起愈大经，
0: 嘿，
1: 嗯，
0: 对啊，今即马来啦，迄个尖线情啦，
1: 嗯，
0: 你是尖，我是线啦，诶、欸，无尖啊，无线嘛袂使啦，好来。
2: 即马，即、這个尖线情吼。

0: 尖山前吼、
1: 哦。对。欸、啊，咱节目中有这红星的永金骨，红星的大光明，啊，搁有咱红星的泥盖头丸，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扇。啊，搁有咱这款 EGF 青春胶囊哦，一罐40粒1800块。啊，你若要半打，搁有油台，同款我那有油台吼、哦。啊，咱的油品吼、哦，你若要半打，同款拢有油台。诶、欸，啊，你若要这个养生酶，诶、欸，这一包100块。啊，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搁有一口松，这拢200块吼、哦。啊，搁有。诶、欸，特级带蜜汁黑豆海蜇头，这拢700块，今嘛700块，你若要去市场哦，菜市啊哦，买物件买无物件嘞，哎呀，大行拢贵三三啊嘞，啊，尤其是这热天哦，哦，啊，你若爱食饭哦，食到无胃口啊嘞，唔知要食啥，啊，咱就安尼个食一下这凉拌的物件，吼、哦，海蜇头啦。啊，也是咱这特鸡蛋蜜汁黑豆啦，吼、哦，啊是咱这个芝麻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这一盒有10条，内底有10条吼、哦，1800块，啊，这拢一条一条的包装，吼、哦，要食偌济切偌济拢足方便的，啊，食这吼安尼较凉爽较清爽，哎呀、啊，热天吼啊无安尼。安尼唔知要食啥，热干呢？唔知要食啥呢？吼、哦！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2999-8692，找老江小姐登记主文。
0: 超靓之源。

0: 草岭之乱，过来这个迄个水车姑娘吼，
1: 嗯，
0: 这个正讲的是陈淑桦唱的，哎，这个叫做水车姑娘，
1: 嗯，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油脂、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人讲千军归一路啦，啊，万兵哦归毒素啦。这个毒素呢，伫个体内安尼，点啊咧西，佮你拖倒转去哦。啊，身体唔歹嘛，就歹哦。从这个。火气若大，人就袂快活啦。嘴焦、嘴苦、嘴臭，啊，你家己拢唔知啊。这个器官的问题，甲你产生讲嘴焦、嘴苦、嘴臭。肠啊毛肠啊炎，胃嘛胃这个炎，拢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今下买等去吃，北来的垃圾把你清清的，哎、啊，脑丝条啊，一罐的啊，能叫伊食，你叫伊食红心五年解毒丸，迄条啊，全大概无半粒，会记讲清肝佮兼解毒，红心五年解毒丸，这一罐省250块，你若买半担吼，啊，有甲你塞底，即马这啊，这这省250块，也无起价啊，买半担，啊，佮会当犹太，啊，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1: 来，好醉，好嘛咧醉。

0: 风水啊，遐啊咧水，啊都拢水了了啊。
1: 嗯。
0: 哎呀、啊。
1: 嗯。
0: 水到后尾啊，全忙去。哈、
1: 啊。啊，伊林家呢一定忙啊。
0: 对啊。
1: 嗯。
0: 伊讲有一个讲要选那个王世贤的卡达车嘛。嘿。王世贤，伊唔是这个演电影吼、开始，伊是唱歌开始的。
1: 对啊。
0: 哎呀、
1: 啊。对啊。
0: 所以咧唱歌真好听，
1: 嗯，
0: 诶、欸，有迄男主的这个气概，
1: 嗯，
0: 唱一个卡达车，未歹听，好、哦、来。

0: 王世贤所唱的吼，
1: 卡达车，哎，
0: 嗯，真好听吼、哦。来，即摆换目前唱一下《回娘家》，
1: 回娘家，
0: 啊、我来唱这个《回乡曲》
1: 哦，
0: 嗯，一人唱一条安尼啦。
1: 卡袂
2: 这条我无改声啊。

0: 一人唱一条啦，
1: 嗯，
0: 诶、欸，较袂烧饼啊咧，
1: 哦，较袂轻分咧。
0: 过来这条吼、喔，这两条拢日本的啦，
1: 嗯，
0: 诶、欸，青山那来迄个吊桥，
1: 哦，
0: 过来我多靠林角，
1: 嗯，
0: 啊，这两块歌拢真好听，好来。

0: 礼拜天吼、
1: 喔，
0: 安尼放金山啦，诶，即个吊桥啦，过来这条迄、那个男性的纯情啦，我都可能人肉

0: 有多可忍辱，
1: 嗯，
0: 男性的纯情，
1: 嗯，
0: 好听吼、哦。啊，而且讲咱的产品，若要滴吼，你都要找到刚修价，
1: 对、哦，
0: 咱的产品拢足好诶，
1: 赞呢，
0: 嘿，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0: 对，啊，他即马要放一条咯吼，
1: 嗯，
0: 唔钱袂落啦，
1: 歹钱，
0: 啊，半条咯，嘛袂，
1: 无够开，
0: 系啊，
1: 嗯，
0: 啊，所以你若要提阮的产品，
1: 嗯，
0: 会记讲2999-8692。
1: 诶，无清楚、无了解吼，拢找罗岗小姐询问安尼，安尼都可以啊吼。2999-8692，
0: 找罗岗小姐安尼就可以啊。啊，因阿无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阿拉忙死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虽然痔疮是现代人常见的问题，但是遇到血栓痔该如何？如一联合诊所医师钟云妮表示，血栓等同于血管内淤积血块，所以温水坐浴对于血栓痔的预防和治疗便有极重要的效果。但是如果在孕中、产后或者膝盖不适不方便蹲坐的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站姿或是坐在马桶上，用莲蓬头温热水或免治马桶温水持续冲洗2到3分钟，每天1到4次。中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血栓痔是指痔疮里卡血块，痔疮是肛门血管老化松弛后形成的膨胀组织，因为局部血管老化，通过血管的血流速度会变慢，加上血液有粘滞性，形成血块塞住血管的几率就会提高。而血栓痔最常发生的原因有下面三个：一、痔疮内灌流血液增多，突然吃了燥热、辛辣、上火的食物，或是喝酒导致血液突然变多，加上血管老化血流速度慢，就会容易堵塞。二、怀孕，骨盆腔的血会增多 1.5 倍，血大量灌进来多了，血栓的几率就会增高。三、单纯血管老化，老化导致血流速度变慢。中医师表示，尤其血管内的血栓渐渐自行溶解，被血流冲散，这是最幸运的状态。第二是血栓饱满至痔疮表面，排便时皮薄腺多的血栓痔被粪便磨破，排出血块血水，自动放血。另外，

在门诊的时候可观察到血栓将浮出痔疮表面时，会以空针针头或尖刀将表面挑开，让血栓快速释放出来，病人的症状也能够瞬间得到缓解。进一步说，不过血栓也不是想要挑就能够挑起，有的血栓太过深层，挑了对组织伤害升级多，对病人来讲不是好事，所以不是医师不想挑，有时候真的是条件也有所限制。最后是深层血栓受组织包覆，形成纤维化的小团块，塞住血管，虽然不会痛，但也很难消散，这样的慢性血栓在发作的几率最高。中医师强调，想预防或是治疗血栓痔，最好的方式就是温水泡或是冲的方法。准备一个脸盆，比体温高一点的热水，浸泡肛门局部15分钟，或者是在浴缸中放满半身高度的热水，泡入半身约15分钟。有血栓痔疮困扰的病人可以选择在每天排便之后或洗澡后坐浴2到3次，有合并局部小伤口的病人可选择每天坐浴3到4次，并且在水里加一瓶钙的优点，协助杀菌。中医师提醒，血栓痔内的部分血块有机会在2到4周内渐渐溶解，疼痛也可能逐渐改善。不论是在门诊经由医师挑去血栓，患者在家里都可以借由频繁坐浴温热水帮助循环，协助淤血融化来缓解症状。差别只在于若刚挑去血栓，放去淤血后可能有一个小伤口，可以使用医师开立的抗菌药膏预防伤口感染。

0: be love. Love. Love. Let there be love.
1: 每次在吵架或是沟通的时候，总觉得对方都不懂你的想法吗？好日子心理治疗所临床心理师郑雅芳指出，如果吵架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容易了，但有时却是因为不同角度引起的争执。

因此就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透过同理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立场不同，但仍愿意试着理解，就是所谓的换位思考。当两个人各持己见时，该如何评判谁对谁错？郑雅芳在脸书专业发文分享，如果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相对容易，但有没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两个客观事实都可以成立呢？就像是6跟9，换个角度就可以是不同的数字了。况且沟通时坚持己见难有交集。郑雅芳医师进一步分析，一人坚称看见的是9，另一人坚称看见的是6，各持己见是难有交集的继续沟通，因此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这医师也表示，所谓的同理也就是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两人立场不同，但能愿意试着从对方角度去理解，就是所谓换位思考的能力。

有固定服药习惯的人应该都常听说，吃药时不能吃柚子，因为会产生交互作用。林口长庚风湿过敏免疫科医师在脸书表示，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带来益处，但也可能造成负面效果，建议服药前先详阅药品说明书或药袋上的注意事项，或者是直接询问医师药师，并且遵照医嘱服药。如果有出现任何不适的现象，务必尽速回诊。医师指出，当一个药物的作用被另一个药物、食物或是其他物质所改变，进而产生药物疗效变化，这种现象称为药物交互作用。像是维生素 D 可以帮助钙质吸收，因此两者非常适合一起服用。然而药物交互作用并非全部都是正面影响，药效可能会增强或是减弱，影响疾病的控制或是增加身体的负担，像是免疫抑制剂与柚子一起食用，会加重药物的作用，可能因此出现恶心、头痛、血压高、肾毒性等症状。此外，随手拿起饮料搭配药物一口吞下，也要小心副作用风险大增的可能性。医师提到，药物、维生素、保健食品成分容易与饮料产生交互作用，影响药物吸收，还可能引起其他的副作用，增加身体代谢的负担。吃药应该以白开水一同服用，如果不喜欢药物的味道，也可以吃颗糖果来掩盖药味。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夏天天气炎热，鲜甜可口的竹笋是开胃好选择。新竹国泰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张玉琴指出，竹笋有四大好处，可以调节血糖、胆固醇、抗发炎以及帮助排便。但是因为竹笋含有普林及草酸盐，建议痛风和肾功能障碍患者不宜多吃。张玉琴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每到夏天就少不了鲜甜可口的凉拌竹笋，穿烫一下就好，是不少妈咪的救星料理。竹笋除了好吃，对身体也是好处多多。一，可以调节胆固醇。医师指出，竹笋中含有丰富的植物固醇，如贝塔黄酮、脂醇等，对调节胆固醇有益。二，抗发炎。竹笋富含竹黄素，能够帮助有效抗氧化、抗炎，对预防心血管疾病和某些癌症有潜在作用。三，调节血糖。竹笋富含竹寡糖，其为一种特殊的低寡糖、低聚糖，具有益生元、抗氧化、调节血糖等作用。四，帮助排便。竹笋具有不溶性膳食纤维，可以增加粪便量，促进肠道蠕动，帮助预防便秘。医师提醒，因为竹笋含有普林及草酸盐，所以建议痛风及肾功能障碍患者一次不要吃太多，一周吃一到两次，一次以半碗为限。实际饮食规范还是以医嘱为准，

蜂蜜的又香又甜，可以泡成蜂蜜水，还可以做成各式甜点，让人爱不释手。不过蜂蜜那么甜，吃了是不是容易发胖？早上喝蜂蜜水是否有助于肠道健康？别再吃错了，营养师针对五个常见的蜂蜜迷思一一破解，教你聪明吃蜂蜜。蜂蜜不只好吃，还有不少健康好处。美国国家蜂蜜委员会指出，蜂蜜是天然的甜味剂，比起精制糖多了一些营养素，而且蜂蜜还富含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身体的能量。另外，感冒出现喉咙痛时，适度的摄取一点蜂蜜也可以帮助舒缓。那虽然蜂蜜这么好，也要正确的食用才会健康。国内营养师宋明华针对大家经常提出的蜂蜜问题，一次说清楚讲明白。

之一。蜂蜜好多种，不同种类的营养是否都一样吗？蜂蜜主要营养成分是葡萄糖以及果糖，含 70%-80%， 另外含有少量的有机酸、氨基酸、矿物质等等。不同种类的蜂蜜营养价值大多相同。一般来说，龙眼蜜比较甜，百花蜜比较不甜。迷思二，外出游玩买野蜜最为天然吗？蜂蜜采花酿蜜是露天作业，采集的原料蜂蜜中有屎蜂、花草、灰尘等等杂质，若没有经过消毒灭菌，可能还有金属残留。因此适量加工的蜂蜜不但降低了露天的不安全性，在加工的过程当中，蜂蜜的水分也会充分蒸发，营养物质含量和安全性都可能相对提高。迷思三，蜂蜜吃多或者是喝多容易发胖吗？刚刚提到蜂蜜主要的成分是葡萄糖以及果糖，虽然含有其他微量元素，但是一公克的蜂蜜还是有 3.2-3.3 大卡的热量，只要是有热量的食物摄取过量都会导致肥胖，必须适量食用才会健康。建议成人每天最多一大匙，儿童每天最多二分之一大匙。迷思是蜂蜜最好是怎么使用最为营养？最好是饭前的一到两个小时，或是饭后的一到两个小时。很多人喜欢早上空腹喝一杯蜂蜜水，但是蜂蜜有润肠的效果，容易导致腹泻，因此不建议一大早空腹的时候就喝。另外建议用60°C 以下的温开水冲服，避免加热过度破坏其营养成分。最后的迷思，蜂蜜可以存放多久？出现结晶代表坏掉了吗？一般来说，未开封可以在室温下存放一年，但是会随着存放的时间越久，营养价值流失越多。由于蜂蜜的主要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当温度越低时，蜂蜜的葡萄糖晶核就会相互聚合，出现结晶。因此，结晶是蜂蜜固有的物理特性，属于正常现象。不同种类的蜂蜜结晶程度也所不同，并不能以结晶程度评断蜂蜜品质的好坏。

咖啡以及茶都有咖啡因，除了可以发挥提神醒脑的功效，那咖啡因更具有认知提升功能以及注意力的作用，有助于活化扣带回这个区域和自我有关。咖啡因注意力提高的作用会影响神经传导物质多巴胺，这是传达兴奋喜悦传讯息重要的物质。喝咖啡可以使人神清气爽感到幸福，同时也与多巴胺息息相关，因此不少研究显示咖啡因能够有效减轻压力。因此可见，咖啡因除了可活化自我领域之外，还可以帮助控制压力。喝咖啡可以预防各种大脑疾病，就是受惠于这个作用。咖啡的有效成分不只是于咖啡因，还有可以预防动脉硬化的多酚。咖啡中的多酚含量与红酒差不多，研究显示日本人每天摄取的多酚约有一半来自于咖啡。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大规模的比较实验，平时喝的咖啡与不喝咖啡的人分成两组，结果发现平时喝咖啡的人大概为一天四杯，罹患帕金森氏症的比例较低。实验报告进一步指出，咖啡因更能够促进与帕金森氏症有关的大脑部位分泌多巴胺，成功罹患降低罹患的几率。由于帕金森氏症起因于大脑里的多巴胺枯竭，理论上咖啡确实有助于预防帕金森氏症，而动物实验证明不止帕金森氏症，喝咖啡也能够有效预防阿兹海默症等失智症。不仅如此，喝咖啡也能降低女性引发脑溢血的几率，降低成年人神经胶质瘤的发生率。不过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报告，平时喝咖啡有助于预防各种大脑疾病。平时喝咖啡不仅有益大脑，在大规模的长时间比较实验当中也发现喝咖啡有助于预防糖尿病和肝癌。综合上述内容，咖啡具有各种健康成效，不过不建议适量过量的使用咖啡，尤其是当身体疲劳或是想要激发疲劳大脑的最后一点活力，像吃药一样猛灌咖啡的行为反而会危害身体。之前介绍的法国文豪巴尔扎克每天喝大量咖啡一边创作小说，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缘故他在51岁时就离开人世，所以一定要注意，唯有在获得充分休息以及睡眠之后才可以喝咖啡活化大脑。不过根据其他人的经验，在经过充分休息后饮用咖啡可以充分感受到咖啡的效果，使用正确方法喝咖啡才有助于预防各种大脑疾病。那咖啡并不是用来维持大脑健康的药物，而是享受生活乐趣的嗜好品，建议以这个角度看待咖啡，在享乐之余维持健康，得到意外的惊喜。咖啡的健康功效与多巴胺有关，会刺激大脑的奖赏系统，我们要适度的运用这种奖赏系统，绝对不可毫无抵制的滥用咖啡。

那今天的节目在此告一个段落，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话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台语歌，陈一龙的看破的爱。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介绍什么呢？咱今日吼来介绍茼蒿、冬蛾啊。冬蛾啊吼，又个称作迄个皇帝菜啊。较早是古早时代吼，你进贡吼迄皇帝迄、那个宫廷佳肴吼啊，迄、那个。英译哈，伊的意思是皇帝雏菊的意思。伊的花，伊的迄个花瓣哈，含迄个皇冠类哈，足看也足型的。所以红动作是菊科的迄个作物的哈。啊，迄个高贵的印象哈，深入于迄个人心呐，深入人心哈。啊，迄个今麦现代迄个冬蛾哈是。冬天来临的时阵吼，做热门的迄个火锅料啦吼，火锅的迄个菜，有两种啦吼，大叶的迄个冬蛾吼，就是伊叶的，啊个山茼蒿吼，山冬蛾，伊也是烈叶种吼，有两种啦。啊，冬蛾啊吼，伊的营养价值最高的吼。营养师表示讲，伊含量吼上高的是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啊个维生素 K 吼，啊个贝塔胡萝卜素，另外要个钾啦吼，钙啦、铁啦、叶酸啦，这些矿物质吼，因为伊有这些矿物质，所以吼，冬蛾的迄个营养价值吼，大大的加分。啊，冬蛾吼。伊有什么迄个应用呢？第一吼，伊有迄个膳食纤维的吼，这是大部分蔬菜迄个特色啦。因为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哈，所以加加淡薄哈，会当增加迄个饱足感哈，促进肠胃的蠕动啦，会当改善迄个便秘的情形。第二，伊有迄个维生素 K 哈。当然，维生素 K 哈，对迄种骨骼生长了哈，啊，营养功能啦，啊，拢有帮助啦，啊，个对于中奖哈，就是老岁仔人的迄个记忆力有帮助。第三点哈，贝塔胡萝卜素有迄个抗氧化哈，有抗癌的功效，因为贝塔胡萝卜素哈会转变做迄个维生素 A 嘛，所以对迄个视力的保健有帮助。一旦有红。高血压、感冒，啊个呼吸道的这个疾病呢，吼，拢有帮助。第三个，第四个哈，营养素叫做钾啦，钾，因为当然是高钾。

0: 呀，迄个蔬菜哈，高血压的人哈，食当然哈，对种调血血压有帮助，对迄个预防骨质疏松有帮助。但是迄个有机功能哈，较歹的人应该爱注意迄食用食用量哈，伊的量要注意。过来哈，伊的营养分或者钙啦。当然含有迄个钙哈，会当使迄个血压哈恢复稳定，会当避免迄个心律不整，啊个迄个情绪的暴躁，哦，情绪的暴躁这情形哈，而且会当促进骨骼健康。好，过来伊的叶酸，伊的营养素哈，叶酸的含量足高的，你来加些淡薄哈，一定维持。大脑血清素的稳定，一旦预防大肠癌，即个有即个功效啦。好，安尼，咱今日都是介绍迄、那个同学的迄个营养素吼。咱即卖吼，休困一下听歌啦。
1: 霓虹乌达版本九九车音童，啊个春日八郎诶，人客要求。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今麦啊，继续来介绍迄个冬蛾啊，哈，茼蒿有什么功效？有什么好处？有五大功效。咱今麦讲第一项哈，叫做防癌啦，哈，抗氧化啦，增加迄个保护力啦。因为迄个茼蒿哈，富含迄个绿原酸啦，哈，啊，类胡萝卜素啦，类黄酮啦，即个抗氧化物啦，哈，所以当降低。癌症发生的有迄个几率啦吼，啊，贝塔胡萝卜素吼对迄个呼吸道嘛有一定的作用啦，冇好处啦，伊会当预防吼肺癌的发生。好，第二点吼，第二点好处吼，减肥啦，促进肠胃的蠕动啦吼，因为茼蒿吼热量足低，啊膳食纤维足高呢，水分真高。所以非常适合有减肥需求的迄个民众吼来食用，伊有丰富迄个膳食纤维吼，会当增加迄个饱足感，啊，佮会当减少迄个小肠吼接触迄个油的迄种面积的吼，会当降低身体吼对油脂的迄个吸收了，所以伊会当减肥。好，第三个好处了吼。伊一旦好眼维持记忆力的齁，啊，照顾迄个骨骼，你维生素 K 齁一旦有红迄个骨质疏松了齁，有红骨质的受伤，啊，迄个当额外迄个氨基酸齁一旦红肌迄个老灰的人齁记忆力的衰退了齁，一旦对抗迄个衰弱，是做优秀的保健蔬菜了。第四个好处吼，伊会当预防中风啦、救筋啦，吼，啊，个迄个高血压，高血压是脑中风吼上重要迄个上重要的原因啦。所以迄个吼，伊会当预防迄个血压的上升，食吼，嘛是心经的迄个传导吼，啊个迄个肌肉收缩的迄个营养素。所以讲吼。食一旦避免迄个旧筋，吼，避免抽筋呐。好，第五个好处哈，一旦安定心经了哈，改善疲劳，舒缓筋束了。你当然含有迄个维生素 B 哈，其中的维生素 B6 哈，一旦消毒焦虑的哈，一旦消毒焦的，一旦安心，而且又可以一旦迄个帮助困眠，维生素 B12 哈，一旦维护心境的健康，哼，咱姊妹哈，休困一下听歌，说来去国语歌，韩晶的哈，韩晶的，如果今生不能在一起。

好，各位听众，咱即卖吼继续来介绍迄个冬蚵啊啦吼，即个介绍冬蚵啊吼，介绍冬蚵禁忌啦。伊个禁忌吼有四项吼，伊个禁个冬蚵虽然吼有真侪迄个优点啦吼，但是过量吼可能对迄、那个造成迄个肠胃个无爽快吼。比胃虚弱的人应该是爱减食啦吼，腰子无好的人啦吼，大腹肚的啦，啊，佮对于皮科植物过敏的人吼，拢爱减食，尽量避免。好，咱先讲第一项吼，比胃虚弱的人吼爱减食，因为当我们食过量吼，对于比胃虚弱的人吼，会造成肠胃的轻微的迄个无爽快吼，应该适应都会杀的吼。好，第二点吼，腰子病患者吼爱食较少咧，少吃，因为腰子的功能无好的人吼，对于咧食这种代谢的能力吼较歹，食伤济，迄种含食迄种食物吼，可能引起迄个高血钾，高血钾啦，那么食。当然吼，建议迄个有几摆的人吼，一人吼，伊若要食吼，最好是穿烫啊，吼，穿烫过来食，穿烫粿吼来食较适合啦，因为穿烫粿吼可能会减少迄个，食迄种这种迄个营养素吼，好。咱即卖讲第三个迄、那个禁忌啦吼，就是孕妇啦吼，大腹肚的啦，啊个哺乳的迄个妈妈吼，应该爱食较少咧，因为当然是属于吼偏冷的蔬菜啦吼，啊那食伤济吼，可能会引起迄个退冷的迄个情形，退奶吼，所以应该适量来食量。第四项。诶，禁忌哈，就是菊科植物哈，对菊科植物过敏的人哈，爱避免。对于种菊科啦哈，对向日葵哈过敏的人哈，最好是避免食用了哈。啊个有食过量的迄个冬蚵哈，可能引起迄个荨麻疹哦，吼，尤其是对迄个菊科过敏的人哈，啊，注意迄个荨麻疹，呵。安尼，咱今日吼对迄个冬蚵的介绍吼，各家做一个看展吼。啊，咱今麦哈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村子。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

0: 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马上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水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吃赤，甜蜜吃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耍落去。